0: Kong里亚林给年生别送去贴，写满黑砖蓝的大南片，你们写不了小谈写不贴心。且能写不了林给年木贴，写满别么样种蓝的大南片，罗干一起没到写片子写贴，再说那写贴片，罗着给军拿三种切片，别给他说起为三种片写写不他，走贴破面。
1: 中体前半学的别人的体就能让我们他南开前半古体前半切预备马切南他开自动生物系路阳开南面前半切药线。

前呢下面的亚木腿前另一个车车顶随便送些题你们自己来年当然别送些应该露出了面穷些不提醒些题当下略尽咱们来那我念心写在哪里呀总不过人念路子婆母他点头抽个用为三岁题人念路子婆母半个年会露出一年年别三不写快要写前呢下面的另一个年木腿应该露出了面穷级别中学题先说他。

Yerub Sangbu Miku Jipti, Zenjona.

刘一兰他平常期两万天推着秘书片录着古军那同埋国族有事。记录前东古表古就古松罗里下罗女士也买了列表空客平常期三个星期天托听唐婆各个出去。前年三轮听见你记录你同女士曾一轮空客三组南片地看你六个人是别松些天再说那松些天节目次的样子来念大那下。

接了切通股票股票股票香港每个期帮图落不塌票上更讲起举在连日民的忙不起电厂体切团瑞阳参照系牛市

各体体刘一兰体热样千座师父写给写起三种他年准备七体会干枯有事心车干了女秀几段不干洗不太空气千座底下人女与国端体热样三种来了车他热样千座天天刘一兰体三种同目接他是去门端洗不体团途表示 各体体写体长见什么这点这么难念的那我是裸体到完给白下刘一兰为素他是从去卢卡作伴起来三种戏七不做有事

0: 当然呢，错，写字也不是要提，肯定这里呀，文字就个是随便呢，留意难去，松下里呀，搞不难看错，抵达这个游戏，常见写字总不破，留意难了，让你给啥总三七零对写不写又不谈，第哪里呀，空气最难撇，写字提他，伢才难要写。
1: 在他当一年出他，伢们能行，日子前就个又不谈。留意来去，写字题，狗狗他看成的下，而且伢爱去，出外就不写月子。况且写字呢，那位培训伢们忙不谈这话，老狗去，就跟人民他，这样去狗狗小说，伢先通过咱们去，管门子他，伢们没牌，没那么给，谁拿苏念月子前就要写。
0: 前呢，下面两个栏目推荐，时间拉出去别松懈提，再说呢，松懈提，留意栏去，请咱们接着下，写当当给你，养起咱这来日多。

他且刘一兰尼其实当起七九了电梯登局许久是体外热心天尼空气探点路样了脚皮千一级干事空气大多每到年些给推个点下得点安天看年次人一天皮当样人的样子出去推皮桑兰新起展那错他努力起空车 龙皮站铁坦苍门尼瑞阳给狗狗图着四季几个月时铁外江瑞阳尼推着给养的银蓝接近尼推着来琼会三着七十天银尼时间就行去前呢排上的下刘一兰给培训咱们车按错片中西部提先说呢

平常了，每次去这些其他，可能人去，日子里全部是银片，跟着寂寞点点，可以给平常些片，留意来去，这样咱们路线确定些，对于是。他第一那里呀，起来是去三中来了修片，龙松军人去，普通村会，咱们就定居了咱，这就那又是。 咱们这提到哪里呀？平常给人群群众他，迷茫给地给村娃归去，他同路口给团根开进了，陈述起不他，推断看，举些棋牌，这是安阳说，南屯天那家，配送差不多。

0: 新克林克，刘一兰克，贫穷长者看了，穷人特别吉利呀。咱们的绿队提人克，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身体，学参数，下面两天给你们去提，去这里先先不那么先叫难受。
1: 我堂空土是，我家女特别吉利呀，矿里呀有多开些穷索，我家女苏坦出门能行找别吉利呀。
2: 矿，米线台主要米气干些了呀，就是。他呢，让去让了呀，虽然有油炸。
3: 今年年时，矿给俺谈开车间，错我三不洗干去，太接受。嗯，吉拉，俺爷一亩半年跑不着，肯定是前年没就去过这边了。他的什么车去过呀？要么是。
4: 底下人呢，每当见面就吃不赢呢，叠加点了，平时还讲也不要的。他同意呢，心甘情愿的面具吃点就要了。唐突让你任意了，军都东，军都真不是这样，热瓦汤太热了东。心甘地谈了，土锅吃过。
5: 남옥의 튠진,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0: 中央民马军局隆庆立功的破格清朗仪。
1: 新疆人民共产党，咱们新疆人民在学军人，天天三节节农队做呢。习近平北京的热点，新疆人民中年主流上海人民的人族节，我做了九八同志，凯尔格斯坦同埃及拉亚丁参政农委国党。习近平北京开开的平交三年，人民中年主流上海人民的人族节，我做了九八同志，凯尔格斯坦拉亚丁参政农委国。
2: 阿里马基依然接国村的亲交一年了，东队东瓦党依然接昆仑罗杰沿线，当初这边告诉人，下面天地三节节，谢春南的那边深入些。那个来后呢，别问那次，亚克吉主席习近平给，大外一边去新疆人家那住，启动南边酒店，北京的热点那话多，北市开开，新罗尼都年住了，上海人民的人族节，我做了九百八片，凯尔格斯坦接总统，扎巴罗夫同。
1: 埃及总统塞西杰连续特尔，亚克尼普尔亚丁参政农学习近平啦，参政评论农给这次，主席习近平个各大彭丽媛同，中共中央参事局局委、中央用电厅各主任蔡奇，中共中央参事局局委员、行政部部长王毅所有把持。那个来过年别问那次，三年得给对策，到底为此三千年节协助，亚克杰主席习近平接到农村来有点，必须开开了平交三年。
3: 格格斯坦杰总统扎巴罗夫也连续得了，年度年主流上海人民的人族节，我做了九八同志。格格斯坦拉亚丁村的农娃的，习近平党各大彭丽媛必须开课，马纳斯加西南通等就靠总统扎巴罗夫当下年节，朝鲜空位昂拍摄学巴的扎巴罗夫也彭丽媛啦没多不远，三年得给越南马区主席习近平当下年啦，苏金杰巴勒党。
1: 政策配合党，组建起各路团体去举办会别，跟着哪个是学霸的？规模给三点八倍，有人是热带的呢，跟着学霸的。这个你别做到当下年纪，他们多三年的给缩减入去，主动心理，差点学霸党，俺老党俺七，缩减八都给热带，大毛热个，性格说人人针对了，现在能源，三年的给越南老乡给，中国那些党员。 习近平给一套松懈能力，中国社会党、中国毛主席操席的总统扎巴罗夫党、凯尔格斯坦毛盟拉拉松双面节参政党免得让步，徐巴里。习近平给中国党凯尔格斯坦节缩减赞助了六九一零单元，今年年底，天上日落的，一个年比毛主席龙洞来个位，赞助中共给六九点八协议。现在做呢，龙我曾经说起松村。 中国党、格尔格斯坦节热瓦的，加新加多给浙江台的土塔巴省的宣传党、电兵昂、北京新马党，对照三比全用节特级入的这位七彩的通报来源。因为罗先生，这个你比你们来了，昨年北京周围昨天第二片呢，小你比农村中部党，这个你比闽南人中共的，他用三头三八调八党，中国党、格尔格斯坦党。
3: 乌兹别克斯坦籍加朗苏南中街的德朗昂老大兄弟，民通拉森特别，人品娘们家正在地区，也可你被盲目拉偏把家亲不正月。从这闹的，俺总统扎巴罗夫党，中国党，格尔格斯坦籍热瓦党，也可你被恰空卡给娘们，电信他们多多克些比家些党三个节那段节帖，公家节的电少些呢。 中国党凯尔格斯坦籍两间特种发展区，恰是三百年经营。俺们的上海人民的人族节，必须开开我做了学历，学科党娘的上海人民的人族了，人气没办，凭借三百勇气了，跟着同队员接待党员。在其他网友说，别罗曼那，拿着接待有你，偏就生源。凯尔格斯坦的家在中国用草阡陌哇，柳江平阳，南通的偏是学历六百的。
2: 那个来后呢？别问那次，三年这个对错，那我一辈子心情就过不好。亚克杰主席习近平同各大评论员联系头。
0: 皮尔格斯坦籍总统扎巴罗夫同跟达扎巴罗娃同总统李夏德娘特公信九年杂志以推动宣布以南北区联盟农业巴士。
3: 德格雷公里被五年次亚克者主席习近平年度年主任上海娘的领座者我出来修把马斯皮尔格斯坦拉家庭从这能为干的了。三年第一对策导致为期三千年中国中央农村建设协调来攻击这座协别习近平给你不能为农村界别给你蒙蔽把妈中国作品写过的给阿克斯坦杰加萨必须开课的工作协把力给阿克斯坦杰总统扎巴罗夫也西城镇南面连成中国作品扎西迭了学员习近平给你不能为农村界别给你蒙蔽把妈第一堂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卡前党松增雷姆杰给能龙的中央为中国南用电机车界列些能力写点主席习近平给人事团别恰设计罗里党丁沙别电车的别罗用沙用给马吉在我街孙用的别村把协图加起人物去主席习近平给加设兄为罗里党国安两把协把的三律公募行界点上面中国人内了德为两百国内协助特级党中国罗里党德为两百国内协助特级中国年度了德为两百国内都特级接了罗荣特级研把的上海娘们的人族加靠靠给恰色党班主里尼年就所来里靠给马纳转前策别跟着加了学归党学员上面连车级主席习近平给电车公办我这些把马子孙娘对比年里来电里中国国家社会集中铁铺为杂七娘娘了三者天少些把就的上海娘们的人族节加靠靠给年就完了别人娘们的天少的同学党上海娘们的人族加靠节盲目把给杂七阿伟少的同学加空靠给娘们的压缩节把大公配用完跟着同学节给节各处年也接送把的第二年中习近平给你不能为农村节别给你蒙蔽爸妈的给阿克斯坦节加靠年着农村公司党被俄罗斯加靠龙车年车来空写的加西龙车年车公司也被俄罗斯也老公司加个亨利三级空加个对你三级哈萨斯坦总统龙车年车来空哈萨斯坦节哈巴尔年车来空巴克斯坦年车公司俄罗斯埃夏亚前面年车来空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年车来空俄罗斯扎巴塔吉克斯坦节扎胡纳姆加个年车来空塔吉克斯坦节萨菲纳加克年车来空塔吉克斯坦节西纳姆加克年车来空乌兹别克斯坦加克年车龙车公司伊朗伊斯兰现在加克三级空所上海娘们的人族加克节做件年休图点击巴黎
0: 那个雷空的背面的车中日大哥多顿学习集结背为中心灵魂部大陆罗特特杨斯萨德祖比十宋满足克里吃森通阿东人把的丁宋里加起来等牌有八通十宋满足克里节这批一个把金特雷斯先学中日大哥多顿学习集结背为中心灵魂部满足调控的地区十宋引起切莫通人之引起节十宋满足克里节配属总部学罗特特海南通山东广东江苏所十宋引起切莫这次萨德祖比十宋满足克里节牌菜跨所所加加什么说一桶中枪猪桶加加九个桶中枪泥加加一桶中枪鸡加加猪桶中枪鸡怎么办桶黑龙江桶南所广西吉林所占地引起的三个组别是从满中开的街牌菜跨所所加加等级短个桶中枪鸭桶加加二十三个桶中枪鸡加加鸡猪桶中枪猪加加今年冬中秋来过人把事，十九班主牛从路边，加西班主牛从路里个给个敲门话，才问起，江苏人站一天，唐村站一盘，南路干啥也过一年娘得，女婿都有八天，黑龙江通南苏克，中国通蒙古，俄罗斯姐班主把钱给钱，组织些事，三个人把通，海南通广西通，那边江苏也中了三笔通，一下下路就变，各个人把通。在大内会用为天用国一些内动三八大大都是有几种药用空亚克内的钱一级浪级两成亚克级中国三的组别开立天用年盘弄着就学罗德特一级浪级两成亚克同阿拉伯亚克阿富里康南的亚克级中国开立吃鸡同启动三的组药满足加工内的钱在手冲着的新的级应用国别开售三百级药大瓦东部内大瓦主笔本 朝代党十三立天，赖总统十三立时，亚都党三党立立节三的主编，十三满洲开立节派在中年，年节拖着枪把团，中国阶级为中日协，新的节英文歌曲，金特切的进学，中日大哥多等十七几天，光德金牌。十三满洲恰逢节，中日也大哥一九金特定日的动画团，中日也云天热是历史动画。透过大地经济七千多的动画，十三满洲开立节，伦敦开往下，成大张宁红松松一把，创造建团成双钱，亚细经济节，从年国有资产金钱每本都不及先例。十三满洲开立中国的十三把团，北京入牌，让定安慰梦娃下进行先定有把式。
3: 大家来过年拜晚年初，龙安村节全国中央百人，荣家节、大宋节节，加龙下东大彼此托的单位接过来跟着他们的。他从姐姐家龙你这个当家龙生生气做姐姐家龙你你姐姐这龙阿妈得到全用你这套鞋底龙体感谢是对劲吧的龙安村姐全国中央别人龙家姐他从姐姐家龙你这个当家龙生生气当做姐姐家龙你你姐姐家龙姐龙体阿妈生修用你下通特把下接应吧当家龙生不这套鞋底细人切现在年初的农场三个月把地，水果里天马塔科节，三家年档从个月把地，人这现在不一，兄弟强哥是以自然选拔物质化一，他从国外档加从下边转了呢，农地感谢地请我为个人这里把了小农家把些来解决把地，物质化一，工地天安塔家档做着用了所说的那把档，忙起话农就困难嘛都没别，能把热度当捏。龙体永久功能广阔家套装档家用错觉者这个做这里他就当错觉者浪着地修装备就念念科技宅基把人怕兄弟他就当错觉撒空腾中昂公平主机人着姐怕他前不起正月解决把力龙体感谢呢龙家姐强贵党组织协别追龙日记已出节他就当错觉党总比姐姐追龙给这恰是应把党瑞龙建大党变成代表协定，他们托彼此托为公平节，认真忙着党的党员，认真现在不也？家龙生出去，这个错个节，龙得不做那托，就你下东头把些呢？农地感谢地，信用节彼此他们的人不来，对起头跟着党员把党，俺把些呢？龙安村节全国中央别人组成党一个协别，龙村现在人东一家长三家党组成党。这个天满足各东西山东等家长下进把力这个节在孙人在镜头真的三对电影北京真的罗钱北京修订真的公平先去空给先去把灵魂唱给龙体感谢的真迹荣家姐他从党下届错节中期切除错库节这套协定高级这种等阶级的解决把力灵魂唱给第二人类也过这种节你把党切去我们电影面文章电的天空三百节热浪吸引了他从电力党他从电的动力热浪吸引人天力公平党下动农这节牛松铁泥巴哈就全部天个月阴阳中间年少给谁党他从国营牛族年些节些别才受个热浪吸等节节的浪地感谢的大东他从各国他头的泥巴忙不起这月别从这节满的对为马的心里那族领袖党马自己牛松写过解药等逐渐了各处特级的电影第一套的写法也呢电影他就叫瑞郎党兄弟给瑞郎系演戏就业法的
0: 那个雷空的朋友的车大概一百七十几年后北京学习中期集中总的南都七十九农村团的若是九雷电北位年二百点八团集中国国团八大年位查执这次托马铁下动等的选国组八团年薪若了一特上日月三星农村业人头修建特别旺开地位若是三公尺，三百五十七万吨，若那么下住了，村子特别。他说东部县年薪七十吨，农村县那次涨薪，农村季节他就来登记了，人数全部撤销。明儿年薪六十吨，我们建个酒店，农村季节人工作业来登女婿有给这就八十。三个坡被荣上去，城东多等几年，西东就安心了。集中高过县，加过东他年月，这次东部天。那么一百七十几年，下冬冬天，全国中学，这冬年数门年啥的准备，忙些也在出去。外国的药品，若说人们痛，卡把家的些药。明儿 年岁周了五十张后，上就有八团，差值不是东根送门的，城东根送客来电了，对接的跟你东西，他说东部也广东各东团，若是来电，中心一强镇地多的，谢谢公司所，城东各公库你是有给，俺公就有八十，大把一笔七十几年就过目些七十一团，干嘛生气说东边来电，别种龙城开里去，这次去娘说是八团，这次个三得做八。 电话接种中年接种中大班儿，接种年三十九八通；接种中大年接种高过班儿，接种的三十九八十；民众接种个，难度一七十九，农村配套，大学七年三学年，许多情况下，对工人年年差别，清楚三八天，容易得一年，今下东北九八十，年岁六十九，农村来电快，对错单子节，这就八十；查证多大不严。
2: 年卡大学七零团，每种学弟过去是四张卷牌，完成联系。联系我去，门特日年是空时，大学七零学校七十多年，大学七零团年数我大同学来电我为要不直接联系就学。接种个过学习，伢们年纪足够，多少不必那么上月来电，那我一辈七十几年，门特背着学。年岁来这门年，那么多七十几，多拉同学，那我牛八团。
0: 电动话筒车，多几节，清楚一七个通，热动着次啦，多个些天。着了么上节，人家电话，个人的电话，跟的东西学。中国安能力查，若是用我车，广东初中各组长，我选去。着了么节，让我别的节约，我去，假设不多这些天，啥都要撇，让我电动个送客，啥都别提，想参加大批，着了么他用，钱没接话些些学，明儿。
2: 俺做东，接种个过夜，结果三空班儿打通，心里几三年俺拉咱把他有撇。联系俺姐门头，多学人做姐，能学些天。我在一周里头，刚就兄弟联系就八十，那我一辈七十几年就俺出，这几年多，差值十七二十块钱撇，年了日开几个，千里若学多学，接种个过夜，难度七十九，农村朋友等就你。
0: 若是周冷，咱这我想着学。这几年多，差个十七八十块钱片，年了日开几个，两句些。俺去三镇城过七镇一些天，三里江冷几团，娘们多，咱们都七十出，碰上的别，我不总是些八团。龙井城过二些天，碰上的别，我不也就你讲，你过年，咱们这团三度说总是些天，周冷家七十东西有几军多，千八百百往开。
2: 那我一辈七十几年，接种总部也七个六万多一年。着了么上劲儿，学点擦片作学，别就马克干啥通，卡到李书记给，来用，听不拿着卡什通，听主动的。接种个过夜，单位啥公司，若是能给这把学学，控制千里若是门呐，等起来咱们连江河，你不是把通，卡到你，我做学姐，学姐拉咱朋友，别就马克叫干啥通，卡到个李书记给。
0: 不少把成为些，不少人给这些日刻的泥巴团，咱可计划，龙井用用几几万钱，不少钱可有将用几几万元。俺在门南县镇通，我从苦中些把团，俺最弱小读书，几里几连给得大，里边这么的，农村各级年岁弱小啦，看到你认同我，给你下几年些军队，也可不落着，别种弱小公司，全力解围读书人就些的，落个这把团。
2: 查证罗农一切，这就熟悉，来电也能我办理。罗秀电不电，民众查登记，人手工都不同，城东人都是下有八十。电动车起，千里脚，罗中这起过这些年，伢们年纪足够，东西不必，啷们等不赢，财务些，罗中你是有给这就八十。该几起，越多年看，我过村子点的些年，人内我接不着接，管过下去，那我一辈七十几年。
0: 北京马克，十七门工团，北京马克，甘肃布衣，日前刚给我，内蒙古村子店里去，人工团一批。你是说，民族人工工资吧，光提些多，民族人工也拉日卡做呢，差的农村可得学的，他啥东部衣，若是白马团，农村不必忙错，但是三里街若是来的没那几下，出点团，加上苦着脚，干了些把事。
2: 白酒马克，俺来不也？民族人工也拉卡克，离过开些。俺在他说当不也，白马错，先跟了八顿吃顿团，可有了都是。
0: zhajia yi qi yi bi qi zhibxie zhe lian, cha zhib rungu mengab yapa, yintong ge na za la mi ti, go shu menju qi yao bu xie ba dong ting cun, sa ni la yung di xie ti, ni bu mong cu ji di gu di xia yi te, go shu menju tong, ku yu la du xie xin ti, rim ni ni zi la, da zhib cin li nin bu xie ti, mo cu rong zhin qi, rim ni dong qi, go song ta ji de xie zhin yu ji ju xiu.
3: Daga lekuni pewi netsu, sangweba daoji bici sochi nyanje torin, yiranshuni xeto xiongwa, jagabdi loja jia, lala ke linche de layung bangi jia jatao ya bari, yiranshuncho jia jie sada nikal chara xime bari, daoji bici sanche nyan, ari torin peri jia, nyanti nga zong de arima ki lala ke linche to ki, yiran islam saji soma ki meshu panda pendong xebi jichin jo yin nye la bandi yu yu, Dena arima ki dao chi ki rin la, yiran la, ma din xa xue betin tambu di yin xi jue ba li. Yiran islam sa ji suma ki, de ji sa ra bi ni. Ar dam isra ji, da tin jia nja gu xe ba di yiran ji, ma xiu dam mong zu mong bo qe mi zu yu. Da wi yiran la la ke lin zhe la nja gu xe ba di, nga zu ke lin long yi dang, zhen zi ba ra, jie ba pong yi re jie jue ba li. Dao ji bi ci san chi ning, arima ki, zhong yang ma xe bu yi, nian di ba arima ki, Tsongzhi zhizi jiaji jia sun la, tsongzhi lamdi jiajir chatun xie yeba tang. Tsongzhi zhizi samji, nzhexue niba xio de ju yeba ma si. Tsongzhi zhizi di ni la xiexie xieba tang. Zhizi di ni ji, nzhe gao dong jia long xia re zesong xie ji gili xie de ju ye qie xieba li. Dao ji bi ci san chi ning, yin ji cuo tu tsongzhi xiexue yung de kong ki. A men hai se bu xiong jia jia, zu li ju ni ki sa re, nan zhe xi nian xie kong huar mu zi cong gua zhu ge, gong yin ba ma xie bi. Peng yi ji njagu po yu, ming a mana xiamei tang ko yu la xiuqin zu se bi, nian xin nian gao njiu mi jie jue ba li.
0: Naga lai kong de bai yu ni ci, SWC bai li ji, dawa ji bi ci sim ji ni, nian di shi zhu, SWC xiong ji jing cu kong se. Zhe xie zhe xin guo ting lu bi tong ji tong ni, ma deng jian lam du xiu wa tong, ma ni shi za sim zhe wa qi yu ji jiu yu. Guo ting lu bi zhe xin di nong, quan ma ni jia zhu ji ri deng yu ba tong, di chi ma ni jia sim ji su deng xia tu yu. Ci ni ge ni, nam xin ngin ba ting bi jin ji, zhe ka yi le ding le kong ji, zhe xie zhe xin zhe ka ni tun ji, qiu xin zhe mei ba shi, zhe xin ti, rong gar zhe ka ni tun bi ji, se bu lu xi xiong ji, ke le ni yan nian zhe jing cuo kong se, guo ding luo ba shi.
3: Ne ga le kong ni bei yu ne ci, a ri qi ga guo dang, xin zhe xin a di yi, teng lun dun de, yin qiu qie yu ye, men da jia bi, duan ji ni du ma tun yu, qi ga guo nian dou xiu ni, san ni de yi, xie lin xi ge nang, dao ji wei ci ni ge nian ji, Che zui ji ji dang gama sanche so deng yu mi se men da jia bi duan jie tian yu. Duan jie di zui lu sanche so nga la le bi xie ba xi jie lam de xio ye ba tang. Yi me ge la min xun po yu jie jue yu. Nian dou xiu ni men da jia ken me ji ki ce ge yue san ma ri jie jue ba tang. Mi nga nian dou xiu ni nian suo dou ye me nan zhe zong xie bi qiao zhao gong yu xie mi. Che zui ka xin ni bi ji se xin zi xin a di yi teng lun dun ki zhong mi yi de ni ke de men da jia bi duan jie tian ni. Mani jialam da xio wa tang, mag ge la mi xun po yu ba li.
0: Naga li kong de bai yu ni ci, ari Jacob Shilin do tam ji ji, da wa ji bi ci sim ji ni. Ya li sang na nga di rin ni pi, zhu rong qi mu yi Jacob Shilin la, da wa ji bi ci ni ge ni. Lo vu te qi lu tun ba tong, mi nga par qi nje ta qi ba hong, gar song qia mi di ji bi, ma na ni shi la yi zin yu. Zhu rong qi mu yi Jacob Shilin ge li di ma na, ya li sang na nga di yi, xie bi den jia li kong tong, ma na kan jim tong, cu xi li di bi ju ba shi.
3: Jinta Zubi, Nashi Dianbun Zubi.
4: Jiangxue Langfasabal, Bebi Xue.

0: 新格雷杰跟康松向来监测出病的黑点帮助中黑蓝五十八百倍黑级别其中凌晨黑经营第零年来支部书记给这些等级空议有没有参差三万黑八点三入诺第二个初级给年黑农书八年主二中期好几后总期支部书记给这些等级空诺黑点包配给能把看把诺中午错了三叉千步作为内定业支部书记给这蓝文中给等这五他解特意蓝文中给宁动一六年宁动年啊六百沙海中大西湖中区当支部书记安可瓦托安一六年和杂技也把谁连更可是人在也拿撒恰一段问题亲戚把这作业亲从给阿大叔空给把等黑别阿大家乱将生意俺啦就去没去黑巴托爹记捏路黑巴他儿西剧啦弄去黑巴建议中西就来改一下他也错些特意空啦阿记死八月初二中期也阿做别总图中期人别配用工程当业中期人别每日腾着牙天别总没给所以才年蒙不托牛也也立马送过环境混组修地居用电力时家电协别支部书记叶振业等这空女士国用概念杨电行过错业第蓝文中策别娘用破送错别连庆阿素协别中翠当赞助者书记阿切据等这白连业协议蓝文中给中翠诺罗三级罗章连个协别差印度清气行的见解刚刚从满年三部协议也赞助级以庆的弄玩突击前些建议连内列战友当然给萌萌切的杨的修为图门三的蓝就都用别连行年把等业他和东部每次些年有没有去参差人人营三经营一节业众人边等这空地这部书记给这阿姨连个业绩也把通蒙初级贴杆错完就用求个业好几和总额级书记也把新车恩令级书记李强给这部书记给这阿比国度托瓦托接瓦电吧三个月把经验比托中西来盖以他萨同步一大铁别公正把人气监督一度用爱印呢黄金后总以一大铁总用是恰大东西印把托明海中大人别这部书记给这些等这苦就租生你想的行过求业等这空来总为你今就给当黑把托总统中大人把你家修地居用电力就无的就也紧中大夸给萌萌等这恩怨三公给趁大租把些事电脑萌出容易者切列等这赞助者这也是都这些第一公正都用的连庆阿所也别中翠这部书记引把托第一图连用黑别连黑把给这图当然给这给这黑页第一中年图清晰把一这一图年纪轻松所蒙车一嘎大蒙博多这黑这一命运呢点到穷者中翠农他接他把图点到切者中大农的他接他把嘎大工业他接黑蒙给把建一切的一把事这部书记给这了后头萨克的那年一起千不一萨德列别列耶别中翠那次偷渡马特比嘎这部书记给这了干着云南中翠跟眼睛明洞差异切有所以那次从马萨布黑记忆等这空间军啊也把圣洞用众生弥散就啊圣建议也吃一类干黑他点你等这崩垮也没了军啊也把洞撒下了军啊也把那次军啊也把见圣了电把洞来定这个中国同用中用着建生探求协办来盖一节任务该带一间念扎些协个密散就外同成路猫店主织密散就外等这团结密散就外建生点求特把协建议沿用黄金和总额行出来定不同新车恩练城镇局建议念车地这部书记给这些等这空图协地图协议称控以更我加速连千百腾有狼速阻你中大图中错扎密称赞空建议都够酿等对协议这部书记给这些等这空给总修地居用电力机跨距协别用这切为决议者节念可以便呢向东中大主语撒唱这一图撒恰农修给决议宿舍等这些人成路恰大这抓图影片 CG 三者每日腾着啰嗦间堆积的便利等着来电力趁路恰大了跟爹动啊同下一来电力居用了跟爹动个一 黄继后中学对拉萨比枫桥一娘用的核桃萨克的扎瓦图瓦图连起阿苏家比一人连黑比天空嘎黑公里黑吧中世纪用这些文嘎蛋等这些比先恰萨黑黄继后中学给书记言吧新车恩练者书记李强给我去等这空记忆经典着来个黑后我为黑错的动力来个黑洞经能见的这外条件嘛是大洞这不给这些崩溃闷特切东西也及限度向来闷特闷去下完你的这把黑把别种再一种结婚得可以你黑夜蒙片狼索拉令大爷蒙线了着黑眼比过给把爹三住挪您这种钱咋也做着啊给中单结婚得可得下些拉钱国家推着没穷没三个月下完穷早蒙波通着也把别拿七比黑多干嘛也这一弄几万通千年东浪七在主弄红花蒙出给那点干嘛这一弄多东林也把拉锁第二你爷爷蒙骗狼说老人大年琢磨主动你家老张爷参考图干啊三叉热固件啥爷你都年住了大爷吧国外面不动用空撒空家千年都浪爷萝卜等瓜年千年黑了年琢磨得从你和老张爷过来了悄悄琢磨炸米给跟着错别挪捏次许马托刚刚我用满过我结婚的客家炸米吧最后没动一起着米就像狼西托这些把用给一起练家刚刚你也用满过我空缺三年三度的用的休几年年生参到做把同休一年清晰如日家秋露娘做把这外些把事这些主的门你做些把家请你动浪决定的拉索用意列克及雷电门南人族协定把族克拉休用你中西对西用协议把持中面内电天西学把你内电团结特别班七岁九年将过面电脑结共列克以恰大动笔你也蒙骗狼所的干嘛进入你的动力图干嘛生进入你的就还七岁你入你的这把你生入你的团结协把电视你多年住旅龙过层的列克及人最艰难日夜家都你和在意团结黑巴同团结黑菜家恰各去国外了增生吧恰娘东林行业干嘛今年就俺爸痛的行业家爹不让你做黑巴呢点钱也难黑度几万呢俺啥没比点穷黑的店面完全开店干干参与着命运的艰难点了点穷黑干了人列克家扎米别眼睛的清德藏着黑嘎眼睛的清洁黑都七八通眼睛的公把通不没别暖空暖没得嘎米熊扎米别差的清洁如日家东龙八通热瓦黑你黑都点么几把事黑都几年不浪几把蒙去点多阴险切穷没把从马三弄九个亿结婚的客家就你想的喜欢的当家一日来经典一下学习中时向来梦特每季日物向以面把毛老一把的三入奴另外彻以新秀狼为一图街外沙漠天山日物图酿洛森人新秀雷一把图黑店门他跨街街别连车穿的客尼蒙翠云等给了女婿一句马个动案你天来娘来着天门兄弟把同啰嗦动面具着粗制囊比如何你人类娘这一天门如何白女这同俺吃可散了店里新作业就练这点米家轻松千米一着戏新疆没力夸也蒙蒙着散弄所把戏一你像新疆吐鲁番中期高昌区恰特卡里乡舒刚罗庆德阿拉米中部典礼暖风土以一个大银一把图落及拉藏一共拉空呢密烟灭马图没痛心跌打局蒙动帕切跌来亚瓦图密烟别为千万里错特精密跌打为当今经的吐鲁番的通缉也面把毛老爷最深也面具拉杂图拉上所面了典礼吐鲁番者撒一千米图没三个为新后也当今掌心湖南同吐鲁番三年年比在山沙漠人特黑夜吐鲁番的曼巴毛老黑板的没给黑夜明门白 第呢，吐鲁番茄、玫瑰花叶、蒙醋茄、毛主席怕叶的用语，明白明等白把心把事。年度年年落，落个几个月来来比，有个这个莫拉些人，年纪花就黑记。第切错呢，毛主席怕叶的偏别，明白人啦。当给俺错了，大多些把东啊些热的黑叶。第年中，明白毛拉些别，别说的，干啥吃一把事。年度年安乐大主笔才叫安宁湖南籍新秀面板毛老爷面具热化曙光中错云盖面具黑白黑嘎阿德里内侧蓝多弄用意内一多黑黑白节空给米黑衣内一擦进铺泥插得帮助黑鬼节衣湖南新秀的秀盖当不一而米内参观面共同就你通过黑点空米黑帮助黑片如用囊中的就业一大主笔才年个年，科目长沙来新八同，一大等别才年年，何惧连着兄弟，大家科目落空弄的，落住错多娘的，别的路八同也认着玩，脑部那大娃进也特把兄弟，落些落在冲击，吐鲁番中去蒙蒙面孔的，英雄面具演戏也演，年度年安落大主笔别才三千年，吐鲁番这种么，周中国来落不得，宁赞瓜比内部年。杂抓给面孔的下夜湖南籍新秀日记开见吐鲁番中去蒙蒙面孔夜你连参观给主任张宇吉初变内车点杂抓下去嫌你周中国来都要趴在别点瓜比哪个举把头叠正胜素夜面孔的叠把捏穿在面具连着黑草与白干嘛歌曲用过面周中国夜嘎地过去地图的英雄马戏男干嘛按你这种松机按三特他没几意义。你为了写生面把毛老爷面具日夸给工人是天别黑计划也。日夸的拉在三百多囊中三百人家拉在边年。三年就东墙蒙古共八多面把毛老爷面具日夸一人的黑别下去蒙特别就跟的东西。蒙处没听延迟启动拉在蓝偏把拖把。面把抓紧也来定空蒙古做把。面孔给参观严重两百多，给应急给出车板，严的工资比所用增长，弄得两种百多，黑黑把锁，能把拿出来店里，三年的给面板，就你擦拢用啊黑把进黑衣。湖南新建的跨界比面具西店门那一，粗制能比新秀这边。吐鲁番中去某某面孔给官子陈国东给。俺从用你下去开一黑白章满一百打动拉扎罗巴同崩宽足用铁骨牵着马步面把毛老爷逼到地比地完呢烟店里容店蓝姐姐贪穷下去的事给经济给出车比黑动物三年的夜面把所用黑你参观给公正把建议英雄日记开见机马车图确定所用黑白章人在也面具拉在三年的盖恰大黑把头恰机英雄都后者如有无面孔的加开人比点点一图现在参观图本面参观所容用中人比昨年前年参观也足以几千多一路激动各家各级国际罗年松湖南籍人在河南阿吉斯跨界也面具日记开进一家等起点点吐鲁番的我也新疆总兵让我你天生日为人大白面把毛老去拉扎切一把马塞因为能用念特别面具日化解所用黑年湖南同吐鲁番籍面具新作者雷个萨巴金特也
1: 现在我从你带领给金村出品的黑点帮助中西老婆萨巴被黑几笔其实两千元农店充满电动餐饮给你们特别我去来红给的黑笔两千元到农帮助经营充满七零落家

主播南巴跟康松达达呢专用车里空别给车辆以弄完希巴拉希比林前的动地车里俺呢听见就凶吧我们以主播南巴对你点点给弄完希巴拉希比林前的弄也切错了弄得些希比个利用天母鸡扎着些也亚得你爱睡利用地今年本着

年牛新坑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学校里供别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一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些这边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0: Sani tiki di tsula dabja pi tsi samchi ni jugung mure. Jekub ji rushi Xi Jinping deng gerda panli yuan, dan si tar Kyrgyzstan ji zongtong Japa Lofu deng. Gerda Japa Lowa deng lan de zongtong lekak de miyam de gongzim chun ni, zar tsi tiknang shimbo nan bi chul, langmo nan wari de.
1: Daka li kong paya ni tsula. Jekub ji rushi Xi Jinping, jilu ni tong ni zhigli, Shanghai nyam li zhigin tsik ji ghe tsula shikba masil, Kyrgyzstan la vjetun tsamzha nang vikabdara. Sani digi di tsula, ada jibi tsi samchini nina. Zhongku zhongyang long chenna nian chenna jichab li kong jie rizu si bi. Xi Jinping ge nipu nang vi long tsik ji bi, shkai rig mang bi huarma donggu tsik bi bie gu di. Kyrgyzstan jie jie sa, bi shi kai ke re gong tsu si ba shi le. Kyrgyzstan jie zong tong Japa Lofu yi hi chenna shtang nang ni, lin chenna donggu tsik bar zha hi de lak si yo. Xi Jinping ge nipu nang vi long tsik ji bi, shkai rig mang bi huarma di yi nang, 主席 Xi Jinping 给松氏了该清灯松尊阿龙没了几件能龙的正用为中介那种登记出街乐西了大门西的主席习近平个不正式吞比插塞街路这个灯是等啥比单词个别路上啥比应接没去西瓦街所以你们都比村不西托阿家七儿子母阿七主席习近平个接斯了中为路这个拉古阿伦不是西不是三里儿古母西跟接的 曾米中介这个尼拉地位勒比国尼黑土特别等中介罗这个拉地位勒比国尼黑土特别等中介尼黑土特别拉地位勒比国尼黑土特别几拉而我这么特别一把是了上海娘里这个这个杰克克恰不塞等啊环绝了而这个尼天水所里克克门他这个进策别是跟着那不加了和谐给能是个有曾米林村基主席习近平个单词而公把我说的是不是马斯 孙女们都被年纪拉的呢中给国拉社会集中特别是在其为娘们用了不是人家来等三十八节的上海娘们这个节节刻刻节年学的娃节别人娘们等三十八节等上海娘们这个节刻节没没娃节在新海为三十八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 Kyrgyzstan 杰克巴 年轻的 龙城 公司等 北俄罗斯 杰克巴 龙城的 年轻 利空 实地接近 龙城的 年轻 公司 北俄罗斯 银乐 公司 加克的 汉德 三杰克 加克的 丁义 三杰 哈萨克斯坦 总统 龙城的 年轻 利空 哈萨克斯坦 哈巴尔 年轻 利空 파키스탄의 년층 공사, 러시아 이시아 체미의 년층 리콘, 러시아 하바로프스크의 년층 리콘, 러시아 츠브르, 타지키스탄의 자홍나무 제크바 년층 리콘, 타지키스탄의 사피나 제크바 년층 리콘, 타지키스탄의 시나무 제크바 년층 리콘, 우즈베키스탄의 제크바 년층의 농층 공사, 여전히 이슬람 제트의 제크바 산지르 공사.
0: 上海人民的政治的杰克杰所进行是托顿金巴士了。德格里空的贝维尼次了。从这儿德克多顿接触聚集贝维，政治领我巴达呢。大陆罗斯托的杰永斯斯特兹比谢从满足开立车斯姆等人儿童三八的。丁从里比较亲的有顿帕留巴等了。谢从满足开立杰德比古巴，而今他历史性有的。从这儿德克多顿接触聚集贝维，政治领我巴达呢。满足加普尼的一次，谢从乡亲节目等了。 咱们就相亲节目等，咱们就相亲节目，谢从满足开立金培训工商部有的，罗斯托的海南等、山东、广东、江苏所谓谢从相亲节的时候，啥都这个比谢从满足开立金牌子了，可说说了不接近什么就说不接近，张琼这个等，不接近中央等张琼尼，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这个，不接近这个等张琼 ཁག སོ སོར བྱ ཅིབ དང ཅི དུང གི དང ཅང ཆུང རང བྱ ཅི ཉི ཁར སར གི དང ཅང ཆུང ཅིག བྱ ཅིབ ཅི ཅིག དང ཅང ཆུང ཅིག བྱ ཅིབ ཅིག ཉི སնོ པ རེ དེ ཞེབ ཤུག ཧོན ཇུར ཉོ ཚོང སོབ ཅིན རྒྱབ ཅི ཧོན ཇུར ཉོ ཚོང སོབ ལང གི གི རྒན ཆེ མོ བ ཚུས ཕན ཅི ཡམ ཚུང འགྲམ ཅིན ནིམ ཐན ཚམ འགྲམ ཅིལ བ རེ ནང ལུག གམ སི གོ ཡེ ནིམ ཉམ དེ ནི ཁིབ དོན ཡོ དེ ཁེ ལུང ཅང དང ནང སུག ནི ཀྲུང གོ དང མོང གུ ལ ཨར སུབ ཅི ཅི ཧོན ཇུར བར ཅིམ གེ ཅིན ཛུག ཏུམ ཤེ སི ས ཁ ལེན པ དང ཁེ ནན དང ཀ્વાંཤི ནི ནབཇིལ ཁམ་ཚུ རོལམ སར་ཡི ཐུ ཨེ་སི ཡེ ཁར་ཏུར ཤུགུ་པི ཁར་ཁུང ཡིན པ དང དེ་དག ནི ངོན ཡོང བི ཆུན ཡོང གོ་ཡི ནི ཏང སར་བ ཏར་ཏག ཏོ ཇིན ཡུ་ཅི ཡིག སོང ཡུ་དེ ཡོང ཁུང ཇེ ཁམ་ནི ཏི ཚེ ཨེ་ཅིག ལམ་ཅིག ཉམ་ཏིན ཇེ ཁབ ཅི 中国的三十几个比克里群用年盘龙中心有的，罗多的几只蓝鲸年成结构等的阿拉伯结构，阿非利卡南边结构及中国的克里七尺七栋三十几个有的，满足小空的地区，在最重要的新的这一个个比科学三十几个有的，大东部你大这个比我的，朝鲜等接触里头呢，地中等四中里这个。小度等三通里的这三十几个币，是从满足开了金牌子了。张宁你进脱了新牛巴等的，中国在前边冲的，新人这一个个和进脱了前头新有的。冲着大个多他们接触聚集，是从满足加工这冲的大个了聚集进脱了等十多通话等的，冲的形体下是六十通话，脱过了大的间接七十通脱了通话，是从满足开了这零通开工了，冲的人让你们松松些吧，冲着简单的。陈总监呢？这批证据是从你的口里得的，完全没被多半举行呢。是从满足开立中国的这次活动，公平着他，不然咱们都很容易冒险的引起担忧的。
1: 大家离空白那次了，罗阿曾经参与了中阿卫生，人家姐谈什么姐姐，家里们还是懂懂，彼此的拖着同位，结果拉是跟着了等你。谈什么姐姐，家里们你是个懂，家里们什么什么就。初级节家里们年年节节着了们阿妈的德群用的热特了些的，拉姆特感情是个多节日了。罗阿曾经参与了中阿卫生，阿人姐姐谈什么姐姐家里们你是个个等啊，家里们什么什么几个。初级节家里们年年节节家里们姐拉姆特阿妈什么使用的哈东特巴下金巴等啊，家里们什么不热特了些些，几人次了，这里吃你等啊，东阿等咱们曾经有八十了。西国里特么的坦克节，什么车你等从今有八十了。这么着了，金正比说的强国的西市政军吧，物质化一，谈什么国话等啊，讲错是个别着了么呢？咱们特感情的七五元，这么着了你不了，说的么加八十个人就热有，物质化一。耕地顶起塔尖等，错及了用了么所说的泥巴等，孟奇娃咱们就困难的马都没变，南北人家都等你。蓝特用街是干么那么个个过家了咱们等啊，而且用初级的街这卡所有的呢，他就等初级街蓝扎的，说想比你个呢，可是这个扎机会了人怕上呢，他就等初级的查空，腾讯人刚公平着去了，人们这街怕啥全部是个真有解决办事了。蓝特感情的呢，人家街强国等这个真的是比着了么这个基础街，他就等初级的等啊，生物街街着了么街这差些银巴等啊。着了么不认得等喷身得救的些的，他们托彼此的土味公平间，认着了忙是单的等有，认着了坚贞不移，而家了么什么条件，而给了错给了件，那么等我所能同中年的哈东特别细腻，那么特感情的只用件，彼此的同的人不拉，第几个的跟着了同进吧等了，混合细呢，路我曾经全国的中阿边人自真等啊，结果了些比那么次了，这里人同是不加咱们生计等了。这个镇等啊，结果他了满足我过了，车车什么等啊，天气呢等咱们下进办事了。杰克杰，杰孙呢，这个子了，今天了，怎么着了，三十多了点呢？北京怎么着了，托不起呢？北京的兄弟怎么着了，攻破了什么几坑个，什么几个吧？李红昌的，那么特感情的真迹，人家就谈什么等啊，还进了错进了，中秋的清楚错口节热特了些别，我虽然着了么等节节的节就要办事了。李红昌的。对了，这个你也过了罗龙街泥巴等，前期我妈等有么？我讲对那通空三十八里街罗龙是个人啦，谈什么单趟等，谈什么单的东位罗龙是个人罢了。屯里公铺的等，别东南镇街牛村特了，泥巴还正全部屯进有。啊，这样中间的人就不隔塞等，他送过来用。啊，你说个年纪这些比才说个罗龙是个等就是了，蓝头感情的。大东谈什么个股？他突然你把忙不息个在右边，宋正杰骂你地位，骂的心里，我做了你后等，马上要从些股结合的路子给吃了特别着了。东兴地图那些呢？对那他季节着那么等啊，说的着那么些人些就罢事了。
0: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那就别吃什么经验呢？我用一些种起来，这种种的，咱们都吃了就能再多年，如果就别雷动别为你那阿爸点吧等啊。这种个过等瓦特尼宾车着这次托马的哈东特尼中国车把等年轻着那么年的双人有的萨西诺西今天的核心特别人给地位六九三公斤三百牛顿千瓦等着那么开着了村镇特别

0: 三克兰吉和坎子啊先来精通作品的一档本子将九兰我四本被别就几笔切这个林层设置音我来谈起宁古旧的广东莫名谈的种子啊对克拉当你想不然容什么西巴的种子级成层通知了当你查询四八都八西口八的三个农
1: 谭地地克几巴巴冷仙古茨巴夫地广东莫名广州中区四水中的谭地中村中四级就当作为产层通知和巴冷仙古茨巴西比起年比查车巴喷散雨季车顿巴村产层地能动和巴等谭地中期中门王有相机人都难等能年心有巴等科目营查顿能学进巴地 你有理智能是不正你中期能够在一门等抽八等本期能力定的理论中期最重心一八等多你图定的中四级对克拉当你行不了中什么些八等对克拉当你没三个月单脚几个人王有相机老年查个车车比大动我从中四级出发的月而今我七万有比三千人断等就可以有机些八等
0: 空一低温马上尿急红怕撒谎的经历很多理智的把苦恼理想一直没大家拆层通知甚至是怎能信用为拆顿把干这核心低温中门处想得个念成大致里满地大家拆顿些疼了大动桌布蒙本这个特别有机些喷烂雨等着雨是你用于拆车把呢中米年通了大米理智雄于桌布行李喷烂雨季
1: 谭地中菜仍送最重等而用正外清洁蒙受泡空地可然是清理本冷些巴的中门起三叉口鼻接就些巴的中门拉里而正清洁古扎阿错本冷些时昆东皮巴等三叉口鼻些等得得意十二从些就是主席的进行些有巴的
0: 头门中菜能本冷些比竹笋盆儿些啃的中村家头拆车把乌鸦春时莫名个三年的给没些银币乌鸦春季怕也不得老年陈村同门本冷些把东吃不久本冷粗穷等中菜味儿这特些比三八大味儿有空间干口味陈村同一环节儿些不是第年级擦擦藤卷等中米拆顿把都特把马斯大东团的钱够能吸引
1: 无亚春季我去打动我的个人做穷了是中个我就是忙我能是协助下进游戏我出席罢等空间我这是从地图查中等三年的给励志而给你林能级日就从年这等但是我们后个这不盘着了做那么多协护协助有三年的给单子就比比了能动银罢里而日子不苦难们
0: 蒙儿空给中秋千里本冷坑等本儿就坑真这等而且中文不说这个启蒙的等你谭地中期产层通知了参数级婚村有八日无亚春季地特的时期下是你半个月七日时你地位千里级作比一横个头级是谭地中期产层通用的四季季节就等卡着特美四水中的等级数据选拔陈亮义我周西不然行呢 四兄弟黑的门那等马哥们李东书记他们的合家的路德切图马哥们个人撒亚亚等你拆用比了拉六九十的图书等年里是你拆用通知等生理这个你也苦记你单口记书中增长这把马斯文中气等中四年口记团领着头八等谭地中气是用本冷金干克瓦等
1: 各种中吃鸡炸鸡大年团练冷鸡而且接这个鸡灵感可有陈亮鸡我前面测呢到底地母差不多的门本陈仓通知等而这个你一会儿相对鸡送等着会可以鸡都这地一批写有八日夜

陈村同志起，中面这个女子啊，本身从事东华马事，大东孔村团队等永不将雄有。团体中级中门何庆海义，我首席批评评呢，陈村同志中村查通西巴里，中门查通金中中雄华马事，大东中期立志从此不将蒙得信有，立志比他这个把等从了么家庆新比。 从米非村来对于农村写起了有何庆海义，陈村同志的兄弟用这个写起了单词下起了，中期华南乡里头亲戚，而这个亲戚嘛，咱们整理，咱们走苏中西巴马斯文，大东立志干部所，李农是自己团队经，那上西有，也没及陈村同样的兄弟儿子的，中书记乡村团所各所村兰子人吧，你是农村特别有。 陈村同志里没什么个特怕嘛事，中面人都拦截都凶的，中村跑进来能力进，该和地位猛娃凶有，本儿他们能是个特气不？中面人跟我国家念书等，生他们来增长些把等，拆东一户他气不？拆气不？村里头军事特等，农村百分之三十不有。 你可记中村门庭话些个，谈地中村今儿都同个不？啊，人跟我们本人粗穷个当整理，且他们一会儿跑去东谷村有，陈亮给俺村家做特别马会些个到底，啥空是比兄弟等？啊，这个你一会儿记年节人不来给吃下去，啊，里话有，陈村同志记里那么事儿把的，那位中村的早饭吃把等，也个记他把些记饮些，些有把些。

明天公十六年童年这里能说让穷啊穷着一会儿拍不起错情而多是中气的错恨错情头啊穷的拥挤啊这个你一会儿团空着那个钱多不下就等下不是彼此乐死东家人母你拍不起起他们民族而为这个都是一把灯拍不起起他们卡死我如何去洗地啊这可不是能够这个金沙空舍不等第一次是比一会儿没啥你和有个都去不理啊让兄弟兄弟我吃不走无疑能说个团空喷身错把灯迎合家起完大于门关边最重灯啊这个年纪多年三八外墙壁一扫几里，一会儿离着跑不进去，等人们还将前部有机写笔友，能说给三空十步等，第一次十步七笔，经过一步写几里，那么渐渐在中间，那个墙多不平的，希望渐渐一会儿团结十步写里，能说个热气那个上千步等，系统七个中间层嘛，最多但不是我特怕写给。离那么年纪也不写罢等，一会儿团空节这个你能多么工作嘛？等死不信你。离这个家正等啊，这个你一会儿节家吃不下就乐点不信你。想着这个你一会儿从头切空地位起瓦等啊，人怕地位色比年纪了更多动机。切他们那个钱多不也不信的，住那么单品个姑娘，能说来一会儿写罢等啊，做他们第一次能说来一会儿写罢，那大木来一会儿写罢说，比套机和钱太不客气的等你。门臭灯马臭松沾点鸡蒙上豆地米鸡不鸡生臭三里边大那豆边能说三口鸡一会儿这个你们都有

阿古伊年底一个不行的，阿这个你一块团体的你们，想请玩几，他就是跑几了，跟得不动话动。中国能说让你从东村打开了政治不动，松潮西的，阿这个你一块学习的，吃得不动，喝起了动话动。中国动，俄罗斯门口街街口街六块车一，家里街街街一块难着不说。 蓝色短袖等是些把戏的，能说个这个你一块团控的为用的，穿着跟得不动劲把戏。

能说的用他们一块儿成分用出三木用花灯能说的用他们起立层面立度们一步儿的吧满足了陆地化年轻了陆地化抛弃陆地化计划谁做的大统计做清楚而这个你一块儿立着彼此都已抛弃了跟着不懂结果子三七战你既冷下目的年轻些吧接送灯都吃动了灯而这个你一块儿团的抛弃这个而梦是当的动画啊这个你一块年纪等死不下劲儿跟他不动画且等一块团体喷身出事动画啊这个你一块几门文笔都和拍话写吧啊这是你们苏英干了来和那么讲吧啊这个这个乐天来和那么讲吧说起他们下他们是出事动画等啊这个提倡如何啊这个你一块团体家起都吃动劲儿难得这都就是空洞下劲吧这

0: 三七能弄送的你们，阿这个你都去开灯，一会儿都去开的升级，阿每次把单开不行呢，阿这个学生个啥空手不动，第一次是比一会儿没啥这个进口都多的，阿这个你一会儿利润低，阿让穷娃穷子不还穷等，这错比错都一跑起来都就是比，嘎他们团体等，蒙起团体，阿第一次把单比团体几次，你说下这里，三七能先加三七能能清晰的，第一马让比能阿这个你一会儿跑起来从从走回，阿蒙些这个门通拉等，你说穷些不也不没把手机了，阿那通拉没呢，实际下他不动有，阿这个你等一会儿年纪等死的动画等。
1: 아르그니라 담니 역을 셰파 등 역을 라담니 조은 참셰비에 능사 돈 첩시디 아르그니 샤쇼 등 아르그니 톤디 역을

这个你也可以理解这个换句话的疼痛这错的疼痛盘子跟头痛你朋友用话写给阿不想想三次能打动这就跑起来但不让不打动这就记南巴十八都这么办这就记南巴十八六十东话等这就记南巴十八喷松从此东话的心里换句话等这错跑起来这个你也可以理解这个给这你半段不单独写给

阿里桑克朗吉，通地行通左边的黑丹布子，阿将九兰花丝儿分被啤酒几杯，切这个林村市村，林村的酸臭把当年转盘整错些等，酸臭干枯啊都特了劲。阿里桑克朗吉，学你们偷的，阿让这里控制我林村们先得了三分钟。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站，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生你都为让着等，地位咋疼你却比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0: 罗穷学你罗公杰比新杰的叫恰成
1: 根本的罗哥把罗杰比我们比较难生
0: 学你新杰的难生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康竹谷南坝前南边跟卡木镇啊，抵达达张营黑木溪等地内，其实个大龙南边是新竹新坝南边呐，中营啊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空，我是跟城南边，如你新竹南边是别人餐饮，俺今那凌晨的个中午这个巴等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款这个难吧？腾地如你心急难生个连菜能得，心急等这位能顿客你过这西哟，能顿当不？腾气也不急着，啥都也不紧自己。第二三位，但那么样不是西北过当，能顿那你吧？也喝了我墨西哥，这边烈度难看西吧？其实你十天能顿客了三百个不是些？

三块烂鸡，地处吉红街，通的如你心急南城西北林村，东城的邻居。林村的总镇八栋，县中八栋人清楚栋，总镇干客人那多特人。林村的吉西永康呢，五十年里七八栋，村红的为七八年人。七十年门头的让人称那么久，林村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Shamla, Jashibi, she's a shiva disenrona.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天地生就住去南端做不呢？
4: 习近平去 Kyrgyzstan 去总统塔见面闹过他。
3: 习近平去俄罗斯总统塔接着闹外国了。
4: 习近平去乌兹别克斯坦去总统塔接着闹过了。
3: 习近平去蒙古阶级去总统塔接着闹外国了。
4: 想听第三就住去南端习近平说了呢？
3: 这个内部呢，别问清楚。三年这个投资到我这边去，送去手机年金，按照 Kyrgyzstan 去总统扎巴罗夫塔。中国阶级主席习近平那么一年北市改革西端破绽图见面难遇。北市改革对年拉巴的字习近平的官的彭丽媛让我了修的西端破绽图拍照性格扎巴罗伯的官的扎巴罗伯以着心口吻啊各所学语。扎巴罗伯以习近平了各所学语在国年的语。习近平的扎巴罗伯年度四十地步图拍巴的。目前，中国的 Kyrgyzstan 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阶级

0: 我最特具给你吃糖，像你不听木头，标准七八点点。中国糖五十岁之外，空标作为梦想，俺都会撒点糖，空的俺都会点吧。丢了俺都会，我当中我借用去了，一千元几点那元。习近平看，明二十年来，罗杰军队给我造型又不糖，给鸡腿不吃，电器棉不糖，我们把七个为旧金，我们腿部馒头造型又没。文件给个卡给民忙给。鸡的糖、矿皮、盐类、盐碱气、糖液气泡、军刀气面，上海盐类制作企搜归企电力松江糖、搜矿矿皮来固定单位连根开进超多苦的月及你的那月。基金平企中国全企五十岁别全卡糖盐土制作矿皮给取进来推木头成本千年，制作电脑扬州投票了招人千年。可是被九江九局来你这趟咱们国政点边怎么你妈见了估计动物都不说七十东对月及你都拿月。不仅去有过期限用尽机会给局推报给军图乌鲁坦中国全用其特区肉类母体定色单年咱们一段趟平时给表套用前边开工卡给你们的空别用不起年乌鲁坦中国指望体给个牌给职位必须都交了月。乌鲁斯桥去中国桥塘，托镇牌给中央军用七八塘，牛酸塘、绿沟、苏联、珍珠、陈家所、铁矿区，你们来了凶牛讲法。每区人类比例速度往前千年，今后你表之外，从这三百军前面把头给了固定东调月。桥卡区推广标准化，上海你们来这个主题，根据修建开进的不同，初期推拉连续几位，扫空期你们来低谷速度调了一遍。乌鲁苏坦中国制作能国企通知你们来了，购买前排商量见面，你这个女的准备机会。乌鲁苏坦去中国桥塘念头，你们这个桥塘不是冷水。给个民族搜索，充满蓝色南区天朝兄弟了兄弟革命。中国阿西亚坦西条前面搜过去，便将你们的住宿区过这边，我是明白冲突也会扭曲了，搞不了七八趟。今年西条电力坦他给了天门塔松江七条鱼及松不实，给个民族做大给头痛。天门塔透过这边，给这坛搜过给那天天公家基地那又不是。
1: 这个内部呢，被民族组。三年这个投资到我这边次送去书记年纪记住了结果的主席习近平给必须开开了年度你学自助率上海年来这组织我做了学生我是别个是电机总统每日节一月份的接着那么是习近平给他说你中国的我是别个是电话的全用特区肉的这把组的龙珠口的网络是俺做听梦给你这把结果你不这把军队啊不再投入的人不如穷了的结果卡给你们来了从这又都稍微投进中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联网集团错过对白天从这迅速推动投入中国交的乌兹别克斯坦错的年度特别具体平均一切电都动了的你别你们来定时都当的中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昨天的老九十二把推梦托对对于及电脑语习近平给给及推不了军队其他的穷容中国交的中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杂些十多东角的学位浪叫了，有个东没西不得。我的军心，我是别个是点巧，让我的建筑的参拜，空白的冷背套举办了，夹标吃就赢。瞧你比拉当这的白尊钱呢，这个你比你们那的团结也不着够。中国的克里克斯点的，我是别个是点结束的，江南作战了，不再托拜过来，贵的动物的，没得人类的，唐国建军用说的你们那夹击当的，你别你们也他用起过。结果你比如三年级别的出级蜕变那么军队切割不得平均人类的内足教室动物老鼠的日本运动所提供的你们的家计动物界切的盲心制度用法的规定动物瞧你比如清晨电价你们的蓝水啤酒也不单的独秀年不松了你们的动地动物的电价国送增长电波的证据上海你们的这组的水对空道结构银本案呢中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结合你比天津乌族的种植团结也不吃酒的呀推梦托规定当的搜狗空白他的用酒的呀规定当个是年对难语每日有一副一主席习近平给国际部中国的空白的种植改进三米节把它拖把的可能是被人心给争论了以及电表卡带脚拖把的着身科比案这些地理学原因乌兹别克斯坦桥呢中国南北铁路建设未能彻底被断绝了以及经不起干预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国结构内部的杂细什么典型，他的派出所平均三十的平均甲标的七个月。 主席习近平的西江人员工作什么？俄罗斯北克斯坦的中国代表的杨新加奇被派到对越境，全日本特工卡给他们的全用的空白中国路，你知哪有？俄罗斯北克斯坦超级罗定局的名额，中国瓦的计划空白动作的，解决退步了全员军队网去，铁路军队抗压东面西。中国超的年度，七十一天平均一起十多动画的，牛座马脚加接动画，新列的珍珠、牛角、特色。
2: 陈泽所提供的年龄十多动物，每句人类比例了规定动物，都不用眼不松了，年度冬地动物节节的，全年级值班了，空白特别七万元左右的规定动物。俄罗斯北克斯坦超级中国几个集团了，六点九的名额，只送年不少的。主席习近平给对南委，考了十倍全国进步西了，才对开林奇迹越境，中国的六等这一点，上海年龄的制作及空白了规定动物的，积极长下长的，推动到松江七对月结算月。
0: 第一个来看呢，表外的主，三年提交提出党委级别次新闻组织一个记者，结合给主席习近平去笔试开课说，你对于所处的上海年龄的制作及工作的修正，蒙古改革局总统胡里斯和他接着闹事。习近平去中国塔蒙古呢，日久之晚，金正恩边，习近平年谈苏松肉食，年龄年给解求求你，偷偷跑送托，结合你表职位做军团指导员。 中国全区、中国塔蒙古区主要体，他国庆之区内部开进土木条项链。蒙古全塔年度特区一天平均一起去数三点多动画塔，年边年里顶足的动画，忙心集中游玩，固定动画节前年，结合你部可用区特区肉的之外，几多塔迅速俺老忙年年。中国塔蒙古区两万九千多组客了，固定动区人是电脑院。习近平去，上一部。 中国塔蒙古职位空白期，确实给蒙西三点大年。抛出给客气让咱谈，大话，我共三七三七了，平均增加七八谈。平均期地位改变谈，土库教育改进了增加机会。中国全区蒙古全塔空白期特区直推了训练集团，牛庄塔、杨志宁区、南沟第二天所，最近几年来了固定动画谈，旁边第二个谈。
2: 密特人员，曾经编教所，萨达尔克矿区年代区命运被女方奥顿接替。你别年代给拍摄体外毛丢呢，让做事停止前给冷不脱，让这崩西区年度改革。蒙古小区中国蒙古单位开来去，清平青瓦拉松江电梯桥局日望月，全日本特通，充满天桥塘兄弟了，兄弟革命，过了十一分钟前给震落了，天幕塔卡点交关是你的哪月？
0: 古里斯回忆，蒙古塔中国人早做经济改革民变，解决退步了军队其他的穷说。解放军部偷偷派松土，平均增加他平均一起经济早做解决人员。中国空白期，他国改革了，可个改进扩张前提。阿加塔怎么能够空白了？你这些人员，中国塔早做年末定色东九年，蒙古改革期，清真社区期，取消作业民变。 蒙古桥区中国桥塘，七十一天平均一起九马七百三点多动画塘，鸟巢马桥塘，苏联、新联、第二联、旁边边桥所，年末差不多两年。结果你不要指望九马七百，改成三百六票了，固定动队员。蒙古桥区中国几个集团，六点九名啊，六点打九不塘。台湾的中国阿矿区，开这特别别，恰恰是一般。
2: 新疆塔、平江、香港街塔周围边，鸟听苍木林、中国能水营。主席习近平去对南汇，可是一部全国进步西塔。明天去两万九千多组别都西天，怎么能记得底价了？松江塔，军队空白了规定，可来人心去争论了。看点就不这个天，去年开始电影院，蒙古去中国塔领土、天目塔、老林达都有接送不是。
1: 蔡奇堂、王毅所、孔泽启接着拿手又不是。这个来过那边边人士，三年这个投资大瓦几百次，甚至数几年前阿着了。结果给主席习近平给滚得彭丽媛去，便是开个了。格里克斯坦吉总统扎巴罗布伊滚得扎巴罗瓦达很多。格里克斯坦集团结果给结果罗局点在相对看到是个难有。彭丽媛去扎巴罗瓦达很多。
2: 조심个性杂志的点别准时撤掉了四百的，但是结果你比做大个观点，连同克里克斯电机水军人员针对了四个男女。彭丽媛去
1: d Denzai Xiamzui Kangdu Xiambe, Gengui da Rumda Suaji Suze, Bui Lekxin, Cundang Nambara Zabai Tuane, Kikisde Miri Ki, Lugyu Jingbe, Lakshi Suze Ki Suigun da,

0: 허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리젠 쇼인 텐데 리젠키 낭튼조니 Shanghai Nyamle Zanzu Ni, Kuala Shibu Lhojong Ki Kepki, Nyamle Ki Mabi Yin Shibe Gwarta. Nyamche Ki Choki Chetang Gokju Chokchin Ki, Chokka Ki Kielin Chibati, Chachu Du Gyurgyur Gundi Dangwe Goro. Kanada Ta Ri Chongtun Gende Gepham Ki Goro. Kyrgyzstan Ki, Tongda Parsum Tu, Zhunggu Dini, Lue Ki Chokbe Rokdar Zige Yube Goro. Mokchu La Ni, Lopchi Sung Rin, Yiren Ta Yisri Ki Mangcho Ni, Shidi Yongzhi Chibe Goro. 中国北大南国的埃弗里克金仓铁道盲部的开别国所言，下面听的李晨给南团习着那么先说。昨年罗尼说，这个宋人上海人们来增组体，同美苏对空岛一个处呢，听个怎么能听阿空加起说他，面部盲学，别个给民文别读书七学级级，绝对人心给三空人们来增组所别个亲约。 上海人们来增组给孙秀妮是群起入侵不怎么明白，在往七岁他，本看给卡带都浪费，人们来给电子写信息。上海移民到天，人堂给蒙西尔前呢，并存仪器他，你去展览，专门接他用钱的，那么西边了增加他，推蒙批给团年写信约，给及这个冷吹给春季人心没到我他。 批给给黑白切瓦，在新年子节给团托上海人们来增组给，专门集团他，却送把明白，却看给这边的大多节给人路去过节的，可能是比如说说，体会展览团体为团客人心点别，充满人路随时切割了，麻痹压缩扩团切约。
6: 今年上海人们来增组呢，定价人们来给每个人不谈。上海人们来增组给马团那团团筹备正规电话的级别，定价那么扎布前面吧，团们谈，确定人们来，军队级给定价到我特别单元。你呢？上海人们来增组呢，七十天平均一起谈，可能是比九九人们来给每个人先，空多给可给内催谈。
5: 冷路，人类界给开发五十岁特别，上海人类增组给各级中层嘛，专业人员军工切脱不谈，全面集团去取代举办工地动工也不行。所以呢，上海人类增组呢，每组人类给每个实现不谈，增组给中心南区边角从团谈，马脚人类人团、南脚、城镇边角所给人类军切没办法解签签约。
6: 你懂下面你说这出落了上海人们来增组，开了一间欧元银行去，林子天做给村头头，村头他马脚团里人们来接，走不动过别那些钱不谈，女个部长去村头头，女个店家谈，女去熊昌秋狗接他，提醒家给特别女个人们来了明年出头钱不接，记住给人类能催拿错他，讲到人们来讲，上海人们来欧元银行去创办人路给搞点事儿吧，可如月。
5: 西北人文堂、罗素、徐诺、研究了，取团措不所给，南水军前面把配送措所前呢。西北去那么人心体，都是呢，制作给中午茶价的口语。天堂七七，空多给可给，那么细了，差不谈。给我那么人心，天用边角了，看你真是克隆帮助，看中谈，取团空送工所，看空给，别人俺们来了，熊人给呢，别给中心别给可给，讲到秋狗谈。 批给给国库团长勇气，俺们来给拍通协助单元。比斯克乌索托上海人们来增组给快乐西部老乡给买别的批车三百送团的预备的。今年南水停热前，俺为告诉青年，昆明馒头单子增组给来去谈，老大女不切入这支预备谈。今年俺们来给出席俺为球队前的苏军去定价呢，女个球队谈。
6: 城镇聚集，讲到批改所开空三班，努尔申请过。所以上海人们来增组通讯所，国营人们来给那么模特加钱单呢，空多给可给人们来谈，体会加起为快乐西部老乔肉的，拆个地推切把接应不是。若你说这样个，两年多呢，上海人们来增组呢，接些真人又不是应不来，店家人们来给毕业不是明白，开班他就谈。 Tumungi Wunzin Jigji, Nyamle Le Gundi Dunga Jigji, Dr. Mawa Shigin Bataan. 鲁西金丹给一层没记不他长新乐地内给这学王电器没记吧七百人心给南极乐地内电价推年的没记吧春明乐地内及国产继续催化他配给乐地内西地门西电动动画顿开乐地内举着起女巴切入动画界引爆热中切约别是给无错给在团体大体为女妻蓝水坦体为西北南昌体为国一级给弱地之外而为给弱切给他上海年龄增组给国立西北落脚给及这个人家虽难受给了被团体团年点别充满特别国团切给他日故其人与不是年这个错期年暗汤国剧激情就肯错开期错前听就不定不提今天给别在25年的托人所蒙古给科比给色无论把托了错就这月不是错心托天不谈汤贵间在这新给国剧所给出席明年出多的切不谈在他松勇拉索他提醒在这拉索南昌给蒙古独立所给贴出这托不谈却开给国立日比国有主共给开林恰剧托给了二位官地单月不是他定给娘这个错给娘暗堂国剧激情就肯错卡给错心里今天给别次绝对宁国错不谈三星拉索坦认为给主机把这团作物的前年快乐是比轻易就肯错给的国剧国不断他提醒给及增组坦趁袭这些开来这个团面极度切的三星先给他天不测不清女剧团员没不错给快乐是比人心去干内了卡的几大就具体最多的切约不是蒙古给个生育看起年就别玩心了。错心托在他问了做共起给出过

0: 所对呢，阿国同学如中医乘坐车的，南昌看习主席了，居居垂臀穷啊天呢，俺们这给做给汤国建国居基金给罗局托，在他看空了明白细菌持续给蒙古归拢其他不是，也不是，俺们这给做汤国建国居基金给中医处陈世良文办，在他呢上课来感谢解劝，解决俺们中俺们是了看不他，明白同学你说怎么了，出去监督不远。 我应该过了十月四九天，马脚去玉林通县体检去个明白。明儿，给个给南溪七夕男在他祖宫里团聚别给个看，你说这些来没不他？南溪祖宫里团体给个给南溪七夕男聚别给个，给的给就给几个不是？他定给从前托给个看给师兄他，这边我看。 贴着连锁，看来这给东北阿国同学脚松身边，门外插不着钱的，实行拉锁谈，天国去，人数切入到外来团男聚个谈，天南偏街给团村民这位南昌了聚个银鞋，看着接不谈，天南三八门外阿国同学出谈，请问新郎怎么接不谈？老大团村村这边阿国同学你谈，请问你最远？
1: 从前头一直忙不休了，春天穿完它，天南三年谈似乎师兄过了去，张丹西给拿，给可不开去，给可不呢？三年人别怕，四星期你数足够了，胸闷解不谈，四星拉锁谈，天干了，可得着吧？今晚那么人心松干结了，俺们都滚地动脚了，滚地动哇！
0: 三年师兄谈，得亏今年的春节给，看起来老大的开批人难顶，是不是？各种国家动物，女主主讲了，本地动物节气改变，不过才有不是。俺们这给错给娘俺们谈，过去几千个，从一初一，老大从一，破的，他定给错千个，吃住团购七八的口味，准备他麻辣了，胸闷给不提，特别体味特别长的谈，趁热谈团别，猛些体味吃哇，三对给猛猛多吃两碎。
1: 马叫南昌直播接他，提前去洗洗干净去肉的之外，他就脱掉了，偏到有几双也不是。从前从前，中国师兄去推门搓背，除夕开去出门，个人洗不洗不他，别给中心别给他给，推门一手洗搓的，天干举着他，门外去解决了，现在去内部准备，冷水解决。 给个给看见老大的是七零他，年数少给他，给前天被对出忙不断呢。从前了，我就给从这头过了，滚地动起，给前天被内部准备签约。对了，七个老子，滚地就讲七八个，中国的七档箭头过呢，闽南七点七八呢，我讲箭头过呢，其他没不差别，怕的去六个人心去更多穷啊他。
0: 通过检查，其公司在该区某条冲突签约，俺们这给错给让俺们谈过去几千个创业区，老大创业宣布，没利落业。中国南林团呢，实行新规的去干年呢，三头没不适应吧，让着签约。越南七国给冷落谈，人瑞点空给人数了点不谈，现在去内部追不谈，来这规制七八点吧，忙做给错大多借钱呢。
1: 让俺们谈呢，哪里让我讲前途给准脱个月季算也不是。加拿大他二月二日去冲团出门提，你些狂气，他们退缩，春抢全美吧，看不着去不谈。二日阿国同学你给是为加拿大从说了国产改革不就对不谈？加拿大监督部被刺，今年内送。二日的城市集中去，昆凌罗被国产独居看不着去不是。
0: 这次你说新年，二日总统特朗普也看到的兰花塔，俺家所团结的南征国车，改革俺就派托尔东哥开车去不他。让看到的瞧起，二日的桂林罗宾西北车的公园开车去演习是不是？一些闽南年轻土狗西人看到的他，二日边角去听论他，确实给西在问。提醒村民去注册王家所贴的，真嘴给。 给个你比从团之外批出了赎金贴给他，在这给退保人保持吧，也能从团出门拉出七百，那不肯用团四百，我真这个又不是。同买边角真最七百的，给个税边角的去，跑到听论七万，真多七百提现。而且从团比城市新呢。
1: 小学从团区别，那年二日谈看到的全日本从团文博阿国同学郭东成是不听呢？可能是比全日本从团之外七岁的才行不是？二日呢看到的，其中从这七岁的也不谈，也看到的呢，有人们这区别，二日从所谈是不是要看七岁的是？
0: 加拿大文内局呢，二日传给国际企业，预计团结他陆续出借所来日来书金七千提供满塞。加拿大克雷卡基奇创着持续每百七十七日，日记开展请问八七八十呢。国际设备加拿大推动南书金全部贴密信门，文言推用人不如军队切切。 加拿大来年七股学个他，我罗今天学册，感觉洗牌，不够用不他。第六趟上路，边角拍册，感觉厂里我谈成穷泥塔，来我谈成穷松，所说的才够用不是。而且，一季度可能落被国产现代开不着车次，加拿大普渡体外去我不够用不是。 而且我那句呢，国产设备，而且生产，起来给人够蛮难，切入这个它。我罗今天学车，切入这个蛮塞。国产四句给我们把其他车位人心开，从团开这个来日给新手，切切切个些。加拿大谈深层职位，密西根阿的呢，而且兰科苏列给中内人，阿的提这边会的贸易，加拿大的国产可能给不提呢。 密西根阿的金灿塔开来了国产卡农给不谈呢。密西根阿的金灿塔开来了国产卡农给不谈及从事。而且兰科苏军从巴尔列明用车体外忙活，且就是一件事不是。埃提科勒西部创建一线班，台湾戴尔克，加拿大塔，而且瓦尔克从团建的天满团圆月。我们把钱呢，全部变交了去跑度铁轨把店呢，从团出门拉索七班，让呢出团康熙就给了工地东西边，我们真钱不是。 亚内团先行呢，七十个镇做的，熟悉的七十个是在我体外七八镇多的七八天。明儿林超给提伦普斯兄去七十个女婿体外去挖苦个银币，我已经用钱按这个月。看那点我呢，而日从团归来落不呢，艰难去七十个，推门我已经是银不谈，七十来日托。
1: 我为当区别当小卡去夹表用卡托不谈，忙错就这团就拉上去。加拿大他，而且从团出门呢，七天前就了夹表七个月。加拿大总理看见我那句呢，而且人能够了车不，但不提，让我了夹表七次，我再退票拖了这个也不谈。加拿大忙错给，随他车为从团出团行了，明大过不来，从为七十个人个提，国车来从为变角去，人个来还讲去托。
0: 又不是，而且我那句呢，加拿大国产三不对半，四团团从团来日给面呢，忙起为我国七百万岁，他同而日华尔街中学热烈参观团，他怕而日连大情绪给从团某处新日子就个又不是，我国期间给控诉，忙做当初又不满岁，他同今的足级别团结起，点过去，盼把深圳级别集团团去出面谈，我的半日民用话写出约。
1: 听啊，天伦普来若去监控用户，总统宣布苏北彭斯，谈得退缩，国库没续呢。加拿大谈从团某种体制及用账案些，又不是。捷克给主席习近平，比斯卡给多片面，克里斯蒂安了给团村镇的话谈着。 你懂下面你是做出了上海人们来争做给乌错了修北矿土，克里克斯丁克清晨部长库鲁巴耶夫也中国三个月七天接着唐林起个，克里克斯丁克通的派出所中国人来给确保饶大这个月，给克尼布做大给特区内车他，给克尼布师兄去推门别尊我，给中瓦尔克推入三百车用给特区绕的车，军车没把三点土中给他，全年给俺们来。 军团安定十多千年，给个你给迷茫了，民团六省去重镇对不他，社会去西的点令他，军团批改帖，切记开钱下土别，一起越级就越不是。库鲁巴耶夫也，因为罗先生给个你比突然某晚七十几个月学习，他们十军团切不他，师兄娃他，趁做这些娃的去年归了，军前没把兄弟给吧，三年他所从来这娃中午起个，军前没把切入钱吧。 变成从团团马脚，金主所镇女局团新连锁开矿经验的代表硬皮给钱吧。给客们谈社会水平问题呢，明儿工地东西边，俺们这南昌开机了，破给团年全部等于就不行。库鲁巴耶夫也，中开无疑，将他们组织呢。 特区给团年点别南昌开钱是银别，三矿片村这团给出资，我是团票投入这个他，克里克斯丁克三层周围跟着内部切入进来，从团他马上批给了，可给三百多个人解决不是？库鲁巴耶夫也。 chu

0: 月。 长安蓝科尔维夏尔斯巨塔埃弗里克恰夏布吉克吉尼尔萧峰奇塔路长安奇一级给三年提高直角级别库里昂尼巴顿格塔年冬加明尼斯萨比克略狂让斯库里昂顿格马斯吞吉坦新主萨比七松节西极度对别冠军吞列丁西哈对自己月季莫追切尤不是
1: 推古层为总结给协助你中国蓝块儿起来给地位真最牛的形式给了他罗安达索重开给中国部的西安从康起过把擦他不他这切恰层话罗拉当年节月别三年提给老子别蓝块儿给跟共有他就都不有不是埃弗里克冲着遵循什么切不他切不及中国蓝块儿起来给基础给跟着胡大苦心愿
2: 截图一埃弗里克健康松用起这篇南昌南修不他长安起蓝国人类年龄的那准吧吉利一罗布罗几篇起过别话借钱呢三年提给基础他年这什么钱的中非杂作起蒙西电图单也不是地摊你给他给睡觉订阅
3: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玉他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图别落地不能求
4: 前我对咱把擦糖啊及农产品比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5: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都有。
6: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比不赢了，此人我就用途不止。
7: 那个土地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屡见有外马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多不的。
8: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有。
9: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0: 给公车节龙珠杨思前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1: 地摊里，推他南北贵都托南墙贵别，千万小心。
12: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亚东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제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싱글링게공캄사탄드기랑네생구츠베레젠티중앙롱친년친지캡레공키벼게롱친토귀디주베미리양년리젠시나니팅디리젠키조경버게주히티린퀴미링게츠와가쪽회외로크나망퓨숨속베생리시베리제차트나키퓨총삼지카치냠주시기히티린원리야링게츠와테디주베티샵초가족회회생리집티힌샵조티니로게고세객단조오제티기배동급표미기찹길집타표미기루동급기배샵조객회남배톤니수균샵조거듭타팅투샵조인된피사점샵조지리샤샵조주지점소태원의촉도성디냠첨남배톤니제티주지기도且呢，为了另一年，各族开会生日级别小主题，先说呢。

超过那么长，且能参得也，可能错。超过中期生日中，就在左边插着南边。在当天起，周六这边下着天，比较烫。但下着天，我们俩来旅当样人员，下着是比那真不烫。天内人心，这边错去，周边普通右边等得去。表面那么厉害，苏木这边最多。 在当天，努力作为南北塘，我们就和地基充满水平，南北全部节约些。参得样，给咱念下出，在当天起，走路是不提，先说难。

这是康斯坦，他下不住提一年，省着送，忙出九间错别差别难不及时，下不住提国粗永别隔不呀，拍卖区写情给那边多年，大洋人物连体，过了小木娘食堂，绿了出不拿破，隔不去出不拿不堂，小木江的群体，写情他过些娘自己三种切片，下不住那娘对不起多。前呢，下面呀，我那组你们都这是康斯坦这边下不住天儿，用着去呢。

天天下午天母天前连接车车车许别下不出题也特别在汤西不提行写题次希望来年接不汤车不接不自然来日下南团年前呢家里年年空汤这就三岁两盘所去南团卡松土一地下不出等的团年自由汤努力在汤街西团年内级别制度的别那不是我们把车有事

朝南村，谈到俺那村三百亩地种些田，农事谈不提那落了下，扛穷气球，一路三百张土，开都拍拍，那就是雪。那天恐怖天时，天阴人雨了，那俺们闽南那点儿吃些，每着年每着盼，地坎错顿起根雪。那天里一边雨脚大，俺村几百坡有银子钱，但要是。

0: 天天谈的天天年三个主题，看了日月，六个视频，能是提示。但下不出提示，西罗次里那年吃不汤，但点表那年怎么下？各主日都开会推上天，也弄些些节目搞为超改出席。康塞尔推动起中外看不汤，第几点表没那么给，拉多改上接他是他，这是全江地铁，特征呢，偏偏关注了苏瓦塘去。
1: 全中定义，体位极度点不塌。六千米开，他给狂飙用户面对千把切下。

0: 기랑키 두고르낭 뷰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在现在为三个中国人员工作，我那做哪样？中央农村人员及企业员工，培养农村企业，提升其领先力量，显现中华，还将其搞出去。我那听的力量作用吧，电子网页营。初步那么说，他能有其他成为托了呀？AI他，革命能够拿了。下面呢，没得他写给车间通知的这团也多了。下面呢，有六级卡车一给推动的这使用二月了。他提升其领先力量，拿落了，我那做。
1: 亚马苏基三六科斯基纳尔马孙贝齐巴拉雷军东瓦拉托孙齐贵贝过了呀，我这说不出雄心。马勒布恰西基AI三维初步谈，马勒布塔西间基贵州车间通知，南屯牛津西贝卡齐贝铁东所，明阿亚查杰屯在卡齐基，南秀琼都东贝这些所最呢，纳尔马孙贝齐贝三康了呀，修建提不醒要是。
0: 查韦列的子弹塔为着了蓝色的亚电呢，森康西路头东突的越界，军械被查杰屯在铁力给呢，看到了亚广告单瓦塔，德国托他们的越地，那马孙被七八亚三六科斯基给你难度催得中年，公司绿色的塔了亚，国土女子动过是，马西前呢，女秀穷途东瓦的对象，他了亚马苏给三六科斯基给你的嘴巴。
1: 노부我让给苍马呀，搞不鱼，拉巴尔图托马让给俺了，我切别割不起来。是，你家了阿家学那给萝卜图，罗煮起了那边泡面拉多卡巴尼，塞了米色别给这天的食头要吃。他记得泡面萝卜做给外焦的切不鱼，哎呀，冷面给爱不洗泡面切不烫，天冷给倒水戳不烫，泡面瓦了给这雪里样样切不嘛塞，冷面冷落了呀，怎么这面边冷天就更好些。
0: 明儿，这些给教了他，加入英国去不去？AI那么年纪，这么年头连得不他，硬举人比十年前被解决了呀，点起，那么算被前辈先看的绿烛花些。他困得表白作为我给老将给领袖一年日，他接受给这位给新者了吧？他同我有给从这他们那没不说给那段了呀。

0: 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能 吉林行经人中地在香水康里切断国家解决决定的大阿伯切中年人做过他听爱明了吉林行经地在香水康人中部实行听啊吉林行经人类听给控诉到过他听爱地在香水康体长春重给了光谱强囊国大昂苏巴内语
1: 你都讲明准备七个人打汤的切经营吉林行经思想去人中我们相对抗我们来发挥批业用了他你不提为七万准备突击图吉林行经人中定在相对抗给这些事物强下了给位路径了这把他行经人中定在相对抗给国家所叫切吧
0: 人族查下提名国内所找求局他建议你懂人民居民纪律当阿别切古尼强下了给位罗金旗强下了给位罗金旗人族定在香水康组局他建议密赛都出位定在香水康纪了国家你给予了强下了给位罗金旗人族定在香水康萨巴尼 吉林行经长春重建的禁月冲凶期国大安聂东阿家恶中的住了那把他禁月潭也跟那在吉林潭这一月间镇康给家军了命运主马恶之协同他祖军给家军了命运主马气之协同对家镇康给家军了命运主马出动最刚给家军了命运主马松动解决了 你懂人民居民定律当阿别切经营定在香水康萨巴我所起着了我们结巴的强下了给位六的亲们人中定在香水康里确定人心起人中陆续定在香水康心把他做双下他经营色系他脑为经营人中萨克姆索跳过去我别多年了他千里心就
1: 千里敲点姐姐列住他人们对你心愿的香酒康主本的松人中定在香酒康起定色别千里给早月日不跑到爬松到他别当年到底定在香酒康给那边托年就这起什么他密码给七七托别过年千里老婆连托千里人们对他唐浪别写书
0: 人类拖拉走吧千里恰别七里所给那边拖年地沟都决定记住了卡车别千里恰别也切过也这么别打比没一把人你懂人民居民对于老年说老人恰牛拖大哥罗每天七公里之上了年龄虚的修行白狼忙起了你落着真正去那么一把把塞人民啊 大哥罗七七个月了年冬人民居民街路业务局人不谈的定在香水康卡汤屋打马汤年冬人民住了业务局参与恰别路水电器塔业务局库有松江给参与恰别电器的南定重要的强下了各位老金人中定在香水康托年早前别我别 我只超懂出个古族考片下语吧他提托呢吉林行经去金额那么人心他提醒人中天空的那句抗力村卡了说家他金额那位金额差不多第二在四九米里说我为了一样去一万一我被忙起我呢吉林行经去 人中苦有天空春去做了切把他行经天然多却没别也个别做年多送给切别说家给我们眼睛是一般的定在香水康给我们你去读他别人独入
1: 先得别把雄心当我说的穷心人。说家他最新给马别里你个别人不谈不谈人不你别说家他最新日我不就顾着狂见于把他。天哪阿西也浪尖他抢下了几大冲冲马家中怀秋沙俺吧西里穷松的说杀鸡我不去。昨天马别哪那位浪个村把西北抢下了几退入西北古董说家也昨天你祖君年咋七八岁人了辽宁朝阳的村业穷委日和金委杰咋几着都是真人铁空说那位浪个他思路不人对面浪界也着都热衷他提醒中华龙杰着都杰出委员咋几马边南特东德惠嘎都说出委所以我问你吉林行政区社区南区别州那个二个站区，我别谈，人不一年随便失业，米勒卡些的推磨托别州七八句，人中定在乡村看托，年咋七八天，人是麻辣烫、细菌七八烫，沙公铁个烫，米塞的鱼肚同不提，金鱼日记那么人心烫，人中推磨的那句我全把没塞，小道吃了肠胃。千里给城西的娘土经过那么人心塔从那天先以侧起的车位城西最出去吧的娘子我在抗议日一千年娘子千余集我被日日最看了七个米年七年土当七星余中退过仓位地送年尊直接塔我爱及苦有用之直接余看了麻痹娘子阿将一个土余乡下的各位老人仍旧定在乡村看去，群众整个气质断了一样的。因为说他那一样整个土，吉林新津也开卷点名，仍旧尊重的。纪念七位长白人物家中所千年，扎苏拉在这里，长白人物中间可有了两亩七八他，长白人物仍旧尊重可有整顿七八句，家己什么我出。日午进了土西一瓦塔六瓦住了宁居民这位女娃拉都得行了塔米塞及国一南北整顿塔那在塔大家日塔了大位米塞及那把行对月级年轻前面念不及常被日为尊重塔日内给两男建议男队向把切鱼切六中间整顿塔这边三年卡给那么塔杂技制度定位起码立即马位送掉他从正中前边拿一个忙不洗给起码立即越级正中以南中里起码立即出发他切立当部长切立理念所以扎拉丁年春季年节节起码立即切干那把三方面我把切一位一大家也摸杂了他热大爷高脚正规托虽然特别人中苦有对你到家他这大爷杂技马被孙娘推出当了他抗体托年到家他建设了密色度预备苏瑞他这些大难对比那帮人把切一面这些他就让你们建立直接切把局如果说我被他提给出去根据协作切的就行了绝对决定整个图绝对决定他控制局了抢下的退了皮别杂动都清别说家去世界爬东西人间喜悦吧你天哪杂技角度他归纳家属给控制哈列别兄弟老年所以那边托你电摩了角度西多他切索给居民西多切度就我们谁捉拿给去年现在多数注意那位浪贵正规图社会体格稍晚的区别那位浪贵也觉得中西松没那么多想托电摩我去撒家体格也给某种红给录据他说着了天嘎了七多七多就余现在人贵人特多拉过给你说吧他给他们立马给日子提醒路途七路东为差子拖着新港四位浪队三位三路国国公为 차공 룸지 소유바리 강배 체류도 타도 지신기 통관타 넘시 서치 经为 您所取个切语 电摩我催问你句呢 吉林行经人中定在相聚康图 瑞在地学了老鼠提出千不点有意想下的各位老金人中定在相聚康图错忙不要天理业绩人路及老鼠塔千里人力及西家强的爹爹妈及千里了感谢他人力及强制脱落动为局长拉林起我所毕竟约把人
0: 老师喜欢拿错别为决定了人中定在相聚康他三年提给生就是年就玩了年年给这我特色军中切脱年就是局长女儿准备抗力切语虽然年就老通信切把他切不起年就他年就三把批给活的当我他冬雨银把提推等对你人中千里给千里家带给对梦鸡马银没那么多想把提 鸡马鸡千里了西多七八塔人中定在相聚康去表达对角了偏到鱼巴里开始过年吉林都骗钱吉林人中定在相聚康了强下的给我六八千名人中定在相聚康都骗你三年提给人中真正他年下前边马币娘孙用角了各是收益 人中看不见厕所中途没塞厕所咋啦讲东途塞回来你按住米里塘厕所越菜给中的人了按住清晰讲义天哈江阳行加起名文章他上提到没把新闻天天哈江最新车门文章文章给蓝色体南亚内头名天天哈江脚心出不起一名 文章天里，让那做他没把其他，接那写他没把其他了。肯定安全，人中看不了几种他，人中看不了大众也不很多吧。他呢，人中看不了多少东他，菜里带为几百呢？天里厕所哪位都交警，厕所咋没都东他，每日人一人给六百七八十一。 人中定在相聚康里，俺村人中看不了西多塔，人中看不了军务人员土别，各公司隐形。康提俺错了，人中看不见国母桥没塞，没得人中看不完了，这都是前边这三批跟作业，再没错，很多线路不停的，天地密集雨露过来的才能够去修呗。今天新进去，人中定在相聚康了。 强下的各位六十七名人中定在相聚康，我这都怎么去不提？你在研究修改到这里，连接修改结果。
2: 对，客气，忙了，罗宾姐。他点的是糖，煮鱼三切盘，吉林酒差出度。给他米色儿煮透明度，给他南面米色儿煮透明度。英语嘛的。哟，江东的老多当了。
3: 给他米萨尔点点做特面。查瓦土地的肉脚，南国各自的确定。新克林加公克萨，下面查瓦土地的肉脚，南国各自的确定识别，平江西子重庆各种总图，但对秋日段别过去，米斯七日凌晨休闲。 俺们从三百八忙不及格，没事查南拒绝，南区军控管辖，看到抗日抗战重要消息。俺从三桂坝从中一年，南区团灭节了呀，三年三到了呀，简直几个皮皮。提着我俩，第一个来攻击三桂坝，等身稳住了说，下半多年，三年三到去南区跟着休闲。

singling ke shamla mutu che chawan chudi ki rokyo ne go kesi ki chetin sibe mixe chidi li chen shu yi zhongkong zhongyang chepsi ju ki chong de zo ti pyeon chong si zi chong ki ke chong zong ki dam de chu ru ki ne zi ngin si rokyo le tyun la sim ju ta gu ri na wa ta zhongkong zhongyang ki ji ge shu ji xi jingping ki chong do zo ge na wa shi chong do guo zu ke xi jingping ta li qiang zhao le ji 王虎妮, 蔡奇, 丁薛祥, 李吉索, 藏摩亚尔星体, 편종시즈총키, 기종종키, 담두추리키, 누지나, 기람토쇼회, 미날, 낭담디, 냥의슈프시, 중콘중양체스주키, 당완개배체인이슈게니, 총도속티, 편종시즈총키, 기종종키, 담두추리키, 누지인시종급례된러, 심주탕, 구지나와탕, 중콘중양키, 지급수지지진핑키, 총도作用나오시, 총도国组个, 中共中央企业级别书记, 给科学主席, 中央门卫企业主席习近平企, 藏面也是新的, 偏重习近平企, 给中总企, 담对出入企, 内测出, 给蓝图小微民南, 南当地, 南安修规片, 出国队那时, 从对头, 他听内部列车所, 담对出入企, 内测团体, 偏重习近平企, 给中总, 给中改革, 明南西面他, 中央切片内区侧金团约节电波塔。内资团片期，党中央期撤退通勤南沃塔。吉克书记习近平期，这马儿组团期节南提，银石手脚塔，这东塔区所给列团体，两车卡塞团那去。吉克书记习近平期，刚阿达，中共中央切片区期军列欧巡，给习吉克康期总理。 李强，南子坡归途偏南地，南子坡偏芒族塔，银石肉狗闽南西部塔，村镇南沃马塞，三年三套图，银石肉狗塔，车东塔区列团了，组成南沃市，中共中央七十九区奥运，给西吉格康区总理宣布，张国清，三年三套图，组成南沃尔偏北市。

0: Dang Zhuyang Ki, Gyurmi Domden Ki Guzhi Ta, Gisi Jigab Khan, Le Tuen Sokjong Ki Zub Chi Huo. Pyo Zhang Gyong Jong Ta, Che Dom Todam Tsenpa So, Che Yu Di Zin Ta, Me Sun Rokyo Bung Di, Zhong Ku An Neng So, Chi Le Rokyo Dob Shuk Ki, Gyong Yur Cha Chu Bi Wa Ta, Jing Zhui Ma Ta, Chak Che Ni Do Bung Di, Ga Jo Ma Ta, Cha Chu Bi Wa Ta, Tu Do Tu, Mik Sa Ar Jong War Che Di,
1: 年时肉脚不列团，咱查啦，苦人点别硬别月经，忙错规矩他，第一就做起列团，叫用呢别个做又不是。从头到他点起，男子呢，三头拖长是归途点不他，着重养生饮食，男性更多结合，外国托安心开工他，开销没用我些月费。
0: 年时肉脚不了，今年还将请不成玉不是。这月就开启，迷茫他厕所空土咕咕太用气，吃点牛点汤，三日汤吞了，偏在吃味吃得不到呢。来团卡点点啊，也不做贵不汤。三日汤吞别啊，最高出席水贴，给客气难去，今晚吃别明了，女秀玉贵，最高吃贵不。 第三忙婆，俺们这春末去修，七十多天，但是七连天，俺都冬脚胸暖脚破。隔几周天，他过去日久了，他能疼死接不说，其他女的接替，小军女子冬脚难过接过破。三年三多去，明年脱单了，胸暖脚贴，肉脚去，个人食品店家今年接过破。
1: 女子不配，忙错规矩也不接替，吃亏困死他，肉脚不熟悉，店主来团，西餐啊也不做亏破。那不来，女子不配，是归了，咱这去肉脚接替，给几肉脚，俺们来吃亏些，恁先拿又不是。从头拖头拖，眼看外面给俺叫幺奶，这些他提多接替，钞票塞头敲中他，开走了，大家吃够了，他们真吃不他。
0: 桂南得十七连塔，我的东西七十多货。女子接他去，眼看一切女货，七十多我接七桂不他。这顿他去南市，透过仓土东货，对面过去，眼个他，我们给俺了得十七连塔，我的东货，俺们过唐连街去叫，就能给破。眼看过去，南边冷的他，过这去雨少，明的南边过这去他，团结几破。
1: 年时肉脚皮，各自多少七十当天，年个吃完啥都谈，日去谈怎么说，头前是归托，没生肉脚谈，来给年时说去多少规矩完成几天，难吃不谈，老吃不，吃完吃不就给吃干活，这顿他就请你吃肉当归婆，谈怎么去，男子多谈去，给几俺们了兄弟脚皮，这顿他谈谈，男个开始给出色。
0: 拖着东脚，腿木拖，跪地动物节气关系殿下，从头拖，偏给他点着了，进动也不接不他，再给人他，他才人能更强起步，对他那不管拖，甚至级别接不起去，跟着过生，切入动物节气体，点着点零去来点卡，点点啊，也不住关系，连线切入不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

0: 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三，共成中国之志。辽宋夏金政权的中国认同在制度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共同遵循中国之治，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辽、西夏、金制定的法律内容，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族群自身特色，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北宋名臣富弼曾评价辽和西夏，得中国土地，益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辽朝制度承续中国正统，足以成一代之规模。在礼制方面，辽太祖在立国之初就下诏建孔庙，让太子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其大礼朝服经辽服、汉服兼有的阶段，到最后全部采用汉服。在官制方面，将州县制与原有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官分南北的二元制，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在科举官学方面，辽朝以唐宋之制取士，选拔一批功古汉臣，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设国子学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置五经学与五经，在地方设抚州县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在律法方面，从辽太宗时，汉法开始适用于契丹人、西人、汉人、渤海人相互间的纠纷，即四姓相犯皆用汉法， 兴宗道宗时制定的崇熙新定条制、咸雍条制也多采汉法。西辽典章制度除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也一如先朝。中原典章制度维护了辽朝的国家稳定，对于其境内各族群的融合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宋320年，制度或承袭汉唐，或变通五代。无论礼乐制度还是科举制度与官制，都在总结前代之制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是同时代文治的典范。西夏建国前就已践行中原官制，后大碾方舆，鲁布一位，亦如中国帝制。李元昊称帝后，基本沿袭唐宋行政体制，设置府、州、郡、县等，实行中央集权。科举官学方面，设立藩学、国学等，形成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策举人立倡明法，以科举取士。律法方面，天圣律令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思想中同居相位饮之制，直接承袭唐宋律法之八义、历简等制。女真早先实行伯吉列制，在攻取辽宋时，女真人将所获的礼乐仪仗、图书文集等全部运回都城，开国礼制参照辽宋。金太祖模仿辽人旧制，于广宁府设置枢密院，出立汉官之制。金太宗设置了汉室地方官，后又设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汉制初具规模。经金熙宗天眷官制改革，金朝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金朝行政体制由最初的蒙安谋克制向以汉制治汉人转化，并承袭辽制，建五经，至14总管府，共计19路。金朝也重视儒学教育，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金朝科举制度和辽宋之法而润色之。金太宗曾设南北选，考试科目仿辽宋。海陵王增加殿试，合并南北选。金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金章宗又增制举红词科。金朝律法在金太宗时期参用辽宋旧法，至今熙宗时期兼采隋唐之制，编成黄统制。金章宗又借鉴唐律书义、宋刑统，制定太和律，后来对元代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高昌回鹘在官制方面深受中原影响，吐鲁番出土的汉字文书上可见高昌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有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婕妤加斯诸宰相之宝印的字样。于田国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和赋税制度多仿效借鉴唐朝，采用年号纪年，服饰建筑也多仿照唐朝风格和样式。 西辽，以辽朝的正统自居，王统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均与辽朝一脉相承，是辽朝在新地域的延续。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表面上处于大分裂的政权分治阶段，实际上却处于文明大交汇大发展阶段。原本处于天下边缘的族群，不仅提升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建立政权，更拥有了自身的文字体系。在此基础上，各族群更加认同天下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国及天下之中，共成中国之治。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荣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一、区域经济交融。契丹、党项、女真族群早期都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随着辽、西夏、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人口的迁徙，农耕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愈发普遍，经济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极大地推动了北方、西北、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辽建立前，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农业经济逐渐兴起，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辽灭渤海，得幽云十六州后，大量移民到黄河、土河流域定居，设中京安置西人，形成了南部、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辽中后期，上京道北、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整个辽境内的牧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农向北扩、牧往西南移的趋势。中原的纺织技术、市围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北方农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西辽政权又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今天的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党项人原以畜牧业为主，迁徙到黄土高原后开始学习农耕技术。西夏立国后积极推广农耕经济，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进入西夏境内的大量族群或迁入农耕区耕作，或镇守州城，推动了西夏的经济开发。河西走廊一直是吐蕃、回鹘等各族群生息繁衍之地，西夏在当地设立监军司，兵民一体，将其变为粮仓与御马牧地，以及战争掠夺人口的安置区。在宋夏对峙的衡山地区，各族群众建立堡寨，屯垦荒地，使之成为西夏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女真起于白山黑水，最初农业发展水平有限，建立金朝后首次对松嫩平原与长白山地区进行统一开发。金朝亡辽灭宋之后，推行实内政策，将大量中原人口迁移至金原内地，强令女真蒙安谋克军屯田垦荒，促进了东北与中原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商贸往来。东北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耕种植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形成了以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南部为主体的新农业核心区域，呈现出土地辟、人口增、仓廪实的繁荣景象。西域地区与辽宋夏金均有频繁的经济交往，高昌地区的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高昌回鹘建立时，农耕居民影响了游牧的回鹘人，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得以广泛种植。回鹘人还广泛使用铁犁铧、镰刀等中原农具，并充分发展水利系统和灌溉农业。高昌地区还有中国境内最早的草棉产地，东汉时就引入草棉种子栽培，以此为材料制作的衣物深受高昌王公喜爱。西域的草棉培育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原。与北方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得更加明显。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两宋时期广大南方地区的经济一直呈不断发展态势。农业方面，引进占城稻，采用先进的一年两熟的稻麦负重制，遂有苏胡熟天下足之丰饶。棉花种植由两广福建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南西路、川陕路则成为麻和麻布的重要产区。两浙路、成都府路的蚕桑业非常发达，茶叶为南方诸路带来大量专营收入。甘蔗、柑橘、药草、漆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也在南方。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丝织业、制糖业、漆器制造业、瓷器制造业都在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和规模。商业方面，草市、市镇、城市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基本形成，长江南岸逐渐形成了密度较大的城市群，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串巷活跃异常。不仅如此，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海上贸易比以前范围更大，商品种类更丰富，港口更多，朝廷为此专设市舶司管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益州，今四川成都。此外，岭南地区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开发，始于隋唐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正式完成。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南方地区既为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商品，还为许多族群提供了安居之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景象在此时已初见端倪。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1937年7月7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似乎跟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北平诸多高校的校园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师生们也早就习以为常。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7月7日晚上的炮火声却深刻地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历史，甚至是世界的历史。这一天，驻扎在北平城外卢沟桥的日军，借口中国守军擅自开枪，以己方丢失了一名士兵为由，悍然炮轰宛平城，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元己，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元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一集。
1: 小梅，小梅，我知道你在里面，出大事了，快开门！你不开啊，我就一直。
2: 哎呦，陆海涛，你有意思吗？
1: 你头发咋了？触电了？
2: 头发？我头发好得很。
1: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1000遍了，不要来烦我，不要来烦我。那我的实验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可你呢？哎，我怎么就是对牛弹琴呢？
2: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呀，咱俩就绝交。
3: 大科学家，先别生气嘛。绝交之前，先让我进去喘口气儿，喝口茶，行不？
1: 行行行。
2: 哎呦，你慢点，噎死不负责。
3: 哎呀，哎呀，我说我的牛顿同志。你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你的科研，可是如果现在，就现在，日本强盗端着刺刀就站在你面前，你还能安心煮你的怀表吗？偌大的北平城，已经容不下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学狂人了。
1: 你说什么？日本人动了？
3: 对呀，这日本啊，本来就是一头装睡的恶狼。他早就不愿意再等了。把好佛晓，日本人开迫击炮炮轰了宛平城，现在又不断的增兵，这战事啊，真是一触即发。哎
1: 呀，这一天终于来了。哎，可你说我的实验怎么办？
3: 哎呀，我说你怎么满脑子只有你的实验呢？
1: 我
3: 告诉你，蒋委员长已经邀请了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事座谈会，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
1: 哎，淮山知道了吗？
3: 我也是好久没见过他了。
1: 哎，你说咱们三个约好了假期不回家，
3: 本来想着呀可以好好的聚一聚，可真放假了，你说你们一个个比那上课还忙。淮山在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没白没黑的，忙的呀估计连咱俩都不认识了。
1: 哎，那银霜呢？
3: 想给他写信，问题啊是不知道寄哪儿。这个历史系的高材生，你说这一放假就失踪了，忙着搞什么什么田野调查。你说每次开学的时候，你看看他晒的黑不溜秋的，都不像个姑娘了。
1: 淮山、银霜加上你我，咱们四个呀是坐同一列火车来北平上的大学，今后咱们可要互相照应。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5: 日本人滚回老家去！
1: 是大川他们。
5: 大川，大川，
1: 少尉，走，咱们也一起游行去。
2: 哎，
1: 我就不去了，我的实验还没有做完呢。我还是待在实验室里啊，自在一点。
3: 好吧，人各有志，你就继续躲在你的乌龟壳里。但愿日本人不会真的端着枪走进你的实验室。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6: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4: 精神永存，
7: 血脉永存，
4: 血脉永存，
7: 生命永存，
4: 生命永存。
7: 我们不当亡国奴，
4: 我们不当亡国奴。
3: 同学们，我是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政经系的陆海涛。吴沟桥事变已经彻底地暴露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们绝不会只满足于割地赔款、抢夺资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灭亡我中国。南开大学惨遭彻夜轰炸，但张伯苓校长说得好，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越益奋力。即使我们的学校被全部炸为废墟，即使我们被迫离开校园流离失所，但只要一息尚存，精神永存，血脉永存，生命永存，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0: 来来，让让让让，让病人过去。
1: 啊，慢点。
0: 哎，我那药呢？
1: 大夫。
0: 来，这边等一下。啊，来，过来。
2: 哎，大娘。
3: 啊，张大夫，我这……
2: 您这两天的情况不错，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了。我给您开的这两种药啊，大的一天一片，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片，我都给您写纸上了，按时吃药，好好休息。
3: 哎，谢谢你，张大夫。
4: 哎，不用谢，不用谢，休息吧。
3: 哎，好。
5: 李护士，三号床的记录给我看一下。
6: 这儿给
7: 淮山
5: 送二号手术室吧。
6: 哎，好。
7: 张淮山。
4: 哦，秋棠，你怎么来了？
8: 学校食堂早关了，你有地方吃饭吗？
4: 我有。
8: 有什么有？还想骗我？让你去我姨妈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
4: 我一个一米八的小伙子去你姨妈家蹭饭，除了你谁都不认识，吃得下去吗？
8: 行了，不勉强你了。看，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德福楼的桂花糕。
4: 就想吃这口呢。嗯，好吃。
8: 咱俩做了3年同桌，知道你就喜欢这种齁甜齁甜的点心，牙都能齁掉，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咽下去的。
4: 你不懂了吧？甜，多好啊，专治各种不高兴。吃了这个啊，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累了。
8: 哎，我也想来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
4: 那不行。
8: 哎，咱俩都学医，你行，我咋就不行？
4: 医院的环境

0: 太苦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地方睡觉，没地方洗澡，也不能按时吃饭。我从小就跟着我娘下地，苦惯了，你娇生惯养的，哪吃了这个苦？
1: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告诉我，哪个行，哪个不行，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高不高兴，愿不愿意。
2: 张大夫，五床休克了，快快来！
0: 来不及了啊，我得走了。
1: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你等着我，我忙完这个病人，咱们再说。还有桂花糕，也给我留着啊。
3: 大夫，大夫，快看看这边呀！
4: 哎呦，别喊了，怎么回事？
1: 护士，
5: 刘护士，过来一下。
2: 有什么事儿吗？
1: 麻烦你把这个饭盒转交给张怀山。
5: 这已经难受了一些。
2: 小张医生，啊，好的，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6: 怀山，对不起，我不能等你了。
7: 在父亲的不断施压下，叶秋棠只得离开了和平医院，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他不会想到，两个月后的开学报到会在离平津几百公里外的大西北。他更不会想到，那个爱吃甜食的男人会从他的世界中永远消失。如果他知道，那一天他绝不会离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军不断增兵后平津的紧张局势，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并没有与日军作战的打算。他表示，平津地方重要，不能轻启战端。华北即有战争，亦需在平津之外，请诸军无虑。这位宋司令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上了惨痛的一课。
8: 卖花了，卖花了，先生买出花吗？
9: 号外，号外，快看报啊！二十九军坚守国土，与日寇决一死战。
10: 给我一份，
11: 给我来一份，
12: 哎，也给我来一份。
9: 卖报了，卖报了。
10: 怀山，
0: 怀山，
10: 怀山，
0: 海涛、小裴，你们来的正好，我今天啊难得下班早，正准备换件衣服，找你们好好聚一聚呢。快进来，快进来！
13: 好嘞，下班早，这也就是说没干通宵啊。哎呀，
14: 这个世界上啊，最不爱惜身体的一类人就是你们医生了。你小裴和银霜啊，都是拼命三郎，这都显得我游手好闲了啊。
0: 海涛兄，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三个啊，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功夫，不像你。能给我们指引人生方向，
13: 啊，对，海涛呀，是当领袖的好料。哎呀，
1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联合起来讽刺我啊！
0: 哎，别站在门口了，快进来，可别嫌我这里味道不好啊！
14: 哎呀，不就是臭袜子吗？我买了猪头肉，和你的臭袜子呀，绝配，酒管够啊！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三个好好的喝一顿。
0: 好啊，好啊，哎，放，哎，我放这儿吧，放这儿吧。宿舍乱的，想找个空地儿都不容易。你俩自己找凳子坐。
14: 行，来来来，坐这儿。哎呀，三缺一呀，就差银霜了。也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样吧。
0: 你就放心吧。银霜多机灵，走到哪儿都吃不了亏。
14: 哎，说的也是啊，这丫头 最像女孩的地方，就他这名字了。
4: 你呀，哎，怀山，最近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哎，
0: 情况很不好，伤员很多，医生严重不够用。对了，前天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很成功，我感觉我向着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又前进了一大步。
14: 是吗？好样的，
4: 祝贺你，怀山。
0: 谢谢谢谢。
14: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你们都看报纸了吧？嗯，这日寇虽然猖狂，但我军团团结一心，拼死抗敌，在丰台廊坊接连取得了胜利，全国振奋，鼓舞人心呐！哎，
0: 是，来，为胜利的捷报，咱们再干一杯！
14: 好，干一杯！
4: 那干
14: 干！
11: 张怀山，林教授的电话。
0: 好，马上就去。谢谢大爷。走，一起去。是林教授。
14: 走走走走。走。
0: 喂，林教授，对，我是怀山，我在，还有陆海涛和裴新军，我们都在。
15: 都在啊，好，好啊，大家一切还好吗？
4: 都好着呢。
16: 老师，
15: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们的军队在丰台廊坊连克强敌，大快人心呐！今天晚上我激动的怎么都睡不着，对阅读着百味杂陈呢，啊，就想给怀山呐打个电话，说说心里话呀。将来咱们把日寇赶出去了，祖国百废待兴，正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呐好好的建设它。真希望这一天啊能早点到来啊。嗯，哎呀，这个人呐年纪大了就容易动感情，让你们笑话了。
14: 老师，没有
4: 没
14: 有
4: 老师，
14: 没有老师。
15: 那就好，我就在苏州啊，以茶代酒了，咱们一起祝福咱们伟大的饱受苦难的祖国。
14: 好好，
15: 来吧，咱们一起听这首我最喜欢的《我的祖国》。

0: 那个晚上是那么的美好。在激情流淌的音乐声中，这相隔千里的一师三徒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夜里，北平形势突变。7月28日，日军6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攻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军部直属部队和132师全线崩溃，南苑失守。宋哲元率部赴保定，平津就这样沦陷了。残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胜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黑夜漫漫，道阻且长。
1: 这边，这边，快点贴
2: 啊！这边。
1: 今天这酵母有点抹不开，哎呀，没事，快呀，麻利点。哎，海涛，有人来了，
3: 站住！谁在那儿？
1: 怎么办？
4: 你俩先撤，我掩护。
1: 那怎么行？要走一起走。
5: 要走一起走。
4: 哎呀，东西不要了，快撤，快跑！
3: 站住，别跑！
5: 快，往那边跑了，追！
3: 站住，别跑！
1: 跟我走，
2: 你

0: 海涛，你受伤了，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快躺下，别动，让我看看，出什么事了？
1: 我，
0: 你又去贴标语了？幸亏只是皮外伤，别动，你得好好休息，把伤养好。
1: 养好了伤，好去当亡国奴。
0: 那你继续当英雄，别喊疼啊！
1: 哎呦，哎呀，疼！哎，哎呀，我说你轻点儿。
0: 哎，嗨，
1: 今天我去前街贴标语，正好跟一个日本小队碰了脸对脸。万阳我张鑫和女方先走了，可我就被钉死了，怎么甩都甩不掉。今天呀，要是被抓住了，我就英年早逝了。
0: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最后是怎么脱险的？那只胳膊？
1: 哎呀，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危急时刻呀，有人救了我，他带我钻地下管道跑的。这脱险以后啊，我想谢谢他，可是一转眼他就走了。
0: 走了？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吗？
1: 哎呀，天黑得很，他还戴了个鸭舌帽，我没看得太清。可是他拉我手的时候啊，我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一根手指。
0: 断指大侠？
1: 可不是嘛！今天要不是这位断指大侠，我呀肯定就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0: 哎，是啊，真悬。行了，起来吧。
1: 哎呀，
2: 海涛，我知道你不爱听，可我还是觉得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贴抗日传单有些太鲁莽了。生命太宝贵了，那些传单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用命去冒险值得吗？
3: 要是放在昨天你这么说，我一定跟你急眼。可是经过了今天的事情，哎，
1: 我也想轰轰烈烈的干大事，可除了偷偷摸摸的贴标语撒传单，我还能干啥？我什么都干不了。
3: 哎，你知道吗？听说平津的学校都要迁校，有两条路线，一路是向南到长沙，一路呀，是向西，去西安。
0: 消息准确吗？
3: 是小道消息，我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但无风不起浪，平津的高校众多，是日本重点破坏的对象。国民政府为了保存文脉，迁校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0: 啊。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一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役。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营，天地三九零七南端做不呢？
4: 习近平去 Kyrgyzstan 去总统塔见面闹过他。
3: 习近平去俄罗斯总统塔接着闹外国了。
4: 习近平去乌兹别克斯坦去总统塔接着闹过了。
3: 习近平去蒙古阶级的总统塔接着闹外国了。
4: 想听第三句去能听习近平说了呢？
3: 这个内部呢，别问你出。三年这个投资到我一百次，送去书记年纪，按照 Kyrgyzstan 的总统扎巴罗夫塔，中国阶级主席习近平那么一年。北市开个西端破绽图见面难遇，北市开个端阳拉瓜的子，习近平的官的彭丽媛拉过了修的西端破绽图拍照成个扎巴罗布的官的扎巴罗布以着心口吻啊，各处学友，扎巴罗布以习近平了各处学位在过热流，习近平的扎巴罗布娘图随时地被他拍不得，美国热接筹备中国的克里克斯坦阶级年纪揭露主动参与。阶级目标做不大的十斤如果了信心难有。习近平十斤如果的阶级配备给这个时间的阶级套呢十斤如果了怎么的修行十斤如果的入面短剧短剧的连得有。习近平给给这个时间错的配备了名字的恰当难的扎巴罗伯以中国错的配备了名字的恰当难有。习近平的扎巴罗伯那么年纪目日以南阶级入到了谁难的阶级目标做大当前青团扩张期从前都拍不得阶级目标解答的短途念头过把的原因各处学位在国就直接阶级目标做大期见面难有习近平给唐道中国思想的中国民望的测序的克里克斯坦让在你们的呀推进给这些的来学有习近平给你们路线人按照推门给你这我中国的克里克斯坦的这话穷举得被空白穷的结果他给你们的全用的空白清的结果你被空白了规定点点的家计忙做了呀偏不准备嘛是社会的洗涤的点点他的解决了规定当月他论的中国共产党五年的龙家的居民我可的被落阴了中国龙家居民被国处被落阳阴中国交际中国南北铁路进了点呢阶级都不进足准的美利加达的恰恰都不进了全用的国的东西有。克里克斯坦交际讲你东送去谈判略空的阶级空白在内略秀有个拉达的恰恰有。中国交际克里克斯坦交的拉当这的空白的特区地对了凶人家伙的阶用深圳的年用别的定时都懂了错了头发的龙是就头被女主年来的准备特别忙了对吧。中国的克里克斯坦的联邦集团初步作用定时的点点确实空白足球的规定动作有几点难有。习近平去出在头外七十一天平均一季的罗点局的命案平均甲局的七八年中国的克里克斯坦的计划点到江州头外跟林开进不行时。中国交的克里克斯坦圈内阶级的大王的人在阿公杀家车上街松江七局的罗点局的命案甲局的克里克斯坦圈让我的建筑的产品空白的冷媒头拒绝了加标前进。克里克斯坦圈的平均的地位基本的这个右边那段贴，目前平均加标的点。

中国大蒙古企职务体，他国请职企内部开进图目的项链。蒙古企大念图特区体偏村一切技术三点多动物的，你别念的盯着的动物，忙心集中游玩，固定动物接钱的。给后你不可用去特区肉的指环，给到他孙叔俺老毛奶奶。中国大蒙古企两王集中做足了固定动物的是电脑鱼。习近平去，中国大蒙古职务狂别去，确实给蒙西三点大念。 中国塔蒙古职位狂别去，确实给蒙西三点大念。抛砖给克去让赞叹大王，我共三七三七了，平村尊教七八堂，平村去地位改变堂，土谷教育开进了尊教机会。中国教去蒙古教堂狂别去特区直条了，训练集团，牛庄堂，娘们娘们土，女狗第二天说，随军给娘们来了，固定动物堂，旁边第二个堂，米特平女，成真编教所，三台开矿去娘们来去，命运被女把我端去。

0: 你别念了给拍摄体外毛丢你让所是停车间给冷不妥浪之崩溪起念不丢过蒙古小区中国蒙古党委开来起清丁青蛙啦松江电梯小区日我月穷你不妥妥穷马天桥塘兄弟啦兄弟给你
1: 国日时表认真给承诺了天目堂卡点交关是你的哪月古日里苏活意蒙古堂中国人早做金子给各边边给具体不来更多其他的穷说给后一步偷偷盘松土平时增加堂平时一起金子早做节期行月中国狂别期他国给各来国各给钱扩张节点阿加堂怎么能给狂别来你这些行月
0: 中国塔早做年不列丁色不动用你蒙古给各期清晨四句期接受作业一遍蒙古巧期中国巧堂休息天平时一起举马切板三天土动瓦堂牛座马脚堂所列行列地列帮米边脚索年不列做多大年给后你不要指望举马切板给人三百里表的固定动动月
1: 蒙古巧期中国几个早天露天给路命啊老林大的进步堂
0: 台湾里中国阿矿区开折特别别恰恰是金巴新疆塔平江香港街塔植物月别廖天藏门里中国能适应主席习近平去对南会国的时部全国进步西塔每日期两万九天总部组别独席提怎么能记得地价了松江塔根据狂别的规定可来人行去折落了卡点就不这个天去年开启电月别
2: 蒙古区中国塔连托天目塔老林达对于基松不是蔡其堂王义所孔泽区接着拿手又不是这个来过年被别人说三年大概就是大瓦杰白菜松就所见人景阿着了结合给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元气别是开个了格里克斯电机总统扎巴罗布以公的扎巴罗瓦达连托格里克斯电机对于结合给结合罗局电在相对抗度是过难于彭丽元气 扎巴罗瓦达连都中心革新杂志的电别准时撤掉了西瓜的，但是业务内部做大的观点，连都克里克斯电机水军人力占据了西瓜南域。彭丽元气，电在相对抗度下面坚固的融大所及所在，比如烈性村党南部的扎巴托尼，克里克斯电米的一个罗局人员拉西所在的水军的，推门门一边做白空水岸域。
3: 中国党克里克斯电一部水军人力松江的军政七局的统计部七局。中国党克里克斯电一部灭去人力比例七十七十多万的，满身制度七十七十多局，日务七个月结算月。结合一部做大的观点，同中国的克里克斯电七一部，两支团一部，中国那里给西北局在针对了呀西南瓦的这克里克斯电给米的一个开局点被全国针对了呀西行，空能一年。
0: 中国的克里克斯电阶级密部人力比例的平均解析的增加了呀，规定扩大东格西电南域。克里克斯电集团阶级阶级陆军正在相对抗疫，克里克斯电级人不脱手级阶级正在相对抗疫，人不的电在相对抗度压力为人为级，克里克斯电级密的一级偏阶级陆军参与。
1: 这个来看呢，别问的是，党国别刺激你不准级别，定期抽屉不定期就定别脱。 中共中央局级级书记、阶级局主席、中央文委局主席习近平级总理级请，党托党团、党共级出席跟着团结讨论机关席吧，比如不是。第二，阶级局习近平级，你党江苏绿党初步呢？你党你所处绿党团结派了级，只有那么些级请级，你就是。总结呢，党级党了托党切切，新年党了托党也不切托不谈，党年共前呢，新年党立共前托。
0: 党年共接班，你班图党托党团，党共给都市走不动了他。党托党团，党共给坚持团结机会。人家党做做他，党员团连起不用去。党托党团，党共给确实坚持团结七个天，起早我了去了晚，确实给坚持许多几年，坚持七不谈，坚持苦了晚，坚持逐步解决呢。党员给念头同情级别，哪怕上不三天谈批改党规，是年头签约。 综艺呢，住宿卡塞塔，冷着卡塞一边，跟着马拉跳上土东归。当托党塔，当用去过去了，凶牛也不谈。连七八，顶住也不七八。忘记苦狗了，都归村间结束七十多话。蒙族给这边松江吉不说的命令，东归塔，东族去，巧用呢，当年江这边住宿跟着卡塞说过不谈。连九几位都归塔，这阵老大也不七八。 人民建制解决所的命令，用卡执政阶级的欧元联抗议都归建制卡塞所归吧。国际参加了，他们怎样不谈？本卡了，你这样不去吧？团结了，国际党建立命令，党委书记谈，党组书记跟国民的党部建制卡塞所归吧。建制谈连跟两国全国谈松枝建立，连来进来跟国建立给两家谈。国际参加去孔明县大去党团党谈，党员给建制卡塞所归吧。人均两不谈，偏最德国，偏最成规中南界求救的命令，党员谈连级别连内给开决谈，连给团委谈总结前年，党员谈连级别就直接给卡塞所归吧。年里开心，在里头团别跟着大地南水抽增多单年，跟着做年里开我谈，跟着两家年里开我，接续谈跟着大地年里开我接的第年。党团党团党员给坚持团团的求救了，各地党规不接，党员不是。综艺呢，人看党员团党组议，跟着做苦劳团，连跟组儿他们怎样不接吧？民族作为女不团别也不接前年，特别这支团开矿日时，陆续这支解开，党组干两天，几支团顶上用够了，他们真奇怪。党委给书记，党团党团党员给书记前年，党组干了，他们怎样不求救你，坚持也不谈。当组长了，他们在马车不呢？跟着人吧。当组长了，他们在阳光码头不呢？跟着码头不接人别，都是点不足呢。当组长去跟着，人不热热心，团购也不用玩，固定动过。人靠固执的级别，人就念不谈，跟着念苦了，空多了，他们念不接钱呢。人不热热心，人数就这钱呢。年边但不点点就不谈，他儿子生不足够，是两种签约。
3: 第个内部人被问清楚，台湾一百七十九书记人，解释直接看给总理李强去，解释直接看给军力出租作用难的，直接书记习近平去，中国中央七十九级村队托，平壤习子创建的集中总给单独球队给女子人事弱局来顿了，新旧各地能够能为松懈开进去共同落中的拉大的团结参与，出租托，迷茫空都过了吧的，厕所空都过了就他用的，跟着电都动了的。每个唐林啊跟着哭了吧团聚了兄弟家吧的年秀集中解切的年岁弱局的车动他就说做那连根卡团聚也不用了给年切割吧的目的女秀有个这话切别名呢催局切吧的真的团别过呢催局取息连锁动了的弱局都秀那座结局啊切割也不切割小队女子恩果也不切吧的得是切林的年的冬秀切入当的弱局给点价了呀给年切割建筑列顿卡他就十四届的金兰都学了吧的这我切别明年能没的呀没就给透过的切修切入动了的切过困涩的规矩所及切的团结也不切过给及团结年来胡大别的王炸电白切阵推动都切不着切吧的制作给透过的切别列顿了两家切过即使关注起人家我们经验拿着这些决定了兄弟级的车动脱单女不我的被切入当的密码满足的厕所的军路的电价的制作的全用的电力了送用电力切割是年度难有制作托创建的三万部车组织内组的年数的年有制作托三万部车年听得不见的蒙西这个车间马拉给出去开钱不及银别马拉电别生息了电铁铁组织了呀规定搞不动过解决吃过了南京的直水南水透过长途动物把浪的出国端出北向做就出国端所及布置的出队布置帕里姆瓦的制度了兄弟给的制作用的借用的女婿切入动物组织党托尼尼的尼姆增强恩赛推动动物的杀队的出席普达切的军队特别组织日军恩赛用的切割比如的电价的组织的日用的决定是否都切不切的电价的略给超别盲心列着对格式电源制作托从古马真的比如托别空白了规定动员过了给列顿了呀心就切有制作托从古马真千点土东军人也用结局的给冲着情不组织级别能顿开情不及音别师兄给从古马真的解决了的高动级别十折差距和三不随的列顿卡十张啊腾讯切割三年时兄给编剧了规定车局我的被推过长途当的从古马镇来顿给做那天从年的可有历史动画的团队中国不所用出在托被四顿协助扩顿解去托交给美国唐林期给来了我有刚才他就接着接的给来空白着起我来长下的我来孙秀电被从来拆进中国时电影制作托 中国民办集团改革的价值独立妥当国的责任所有切身了最多的七八万岁集团托最近穷的切身体改革民办推出原来运用天干了最新车局的标准他解约制作托承担了价值独立妥当制作的车队承担车局承担的动画车界协助我的为历史动画车界跟着承担开发松动技术切入动画原件没把它车子长下的诺者最终透过长度动画的规定动格式电影
0: 公司孙军研究所给人气红酒来谈岛屿转移，李前给湖南给给上地给来谈三百来十。

0: 但是，这些策略它，你说说给听，给前天被对错盲不断呢？昨天了，我就给重点投票了，关键东西给前天被拿不断被解决。对了，结合行程，根据九宫七八局，中国的七大监督局呢，闽南七天七八呢，我将监督局呢，其他没不差别排期，六个人先去更多重要它。
1: 通过检查，其公司在该区某条冲突签约，俺们这个错给俺们通过最近的创业区拉达创业宣布，目的落叶。中国南宁团呢，实行新规的期间呢，三套没不吸引吧，让这签约。有人吃过去冷露汤，人就健康给人数了点不谈，现在去拿不准不谈，来这规定七八点吧，忙做给做啊，达到节前呢。
0: 杨安堂呢，拉里亚我将监督给准土个月季送去不是？加拿大他二十五日起充分出门提，你些狂气，他们退缩，春抢球迷把去不着去不他。二日，阿国同学你给谁为加拿大从索了国产改革按住对不他？加拿大监督国别次给你内送，二日的城市级创客，昆仑罗别国产独居去不着去不是？
1: 这次你说新年，二零总统特朗普也，加拿大兰花塔，俺家所团结的南征国策，改革我就派托尔东哥开不着去不他。让加拿大超级二日桂林罗宾西部车车的公园开不着去个演习，是不是？一些明年来请土格西人，加拿大他二日边角去听论他，岂不是给西在问？提醒村民去注册王家所贴给真最给。 给个你比从团之外批出了，收紧提不他，在这给推不平不起吧？让那从团村民拉出七百，那不坑上团四百，问真几个月不是？同马边角真最七百的，给个水边角的去，跑到听南去挖，真多七百天。而从团比城市新呢？
0: 小学从团区别，南宁二十塘看那点全日本从团文博二国同学的国东镇四百天内，可能是比全日本从团之外持续给拆卸，也不是。二日内看那点启动创热持续体验不他，让看那点内有人南这边别二日从所谈小学两天持续提示。
1: 加拿大五年前呢，二十全国国债期的比预计存在它陆续出借所，来日来收紧资金提供满塞。加拿大克里卡基克创着持续没不差几不行时，日前开展去文八七八时呢，国债三百加拿大推动南收紧全部贴密斯门，文言推用人不了，军队切菜。
0: 加拿大来年吃股小股糖，我罗今天小菜，感觉洗牌，盘股也不谈。第六趟上路，边角拍菜，感觉长来我谈成穷泥塘，来我谈成穷松，所说的吃股也不是。而且，这几天昆仑罗边国产现代开不着菜，加拿大普渡体外去我盘股也不是。
1: 而且我那句呢，国产三百，而且金灿灿开来给二哥们呢，切入这个汤，我罗整天学菜，切入这个满塞，国产四句给我们把其他菜为人心开，从团开这个来日给四秒，切切切个些，看那大谈三层之外，美食跟阿弟呢，而且冷口说来给中年人，阿弟提这边会的贸易，看那大陆国产看论给不听呢。
0: 美食跟阿弟金灿灿开来了国产卡农给不谈及从事，而且冷口说准从吧，人民用车体外忙活，吃个日子是不是？一天可能是比从这一些吧，台湾戴尔克，看到他二十五日去从团见到天满团圆月，我把钱呢，全日本边角去跑到铁轨吧店内，从团出门拉手七八，让那出团扛起就给了工地东西边，我真去不是？
1: 亚内团新型的七十个针对的，熟悉的七十个是在五月体外七八针对七八体验。明儿领取的，特朗普师兄去七十个女婿体外去挖苦个银币，我已经用钱安置个月。看那点问呢，而日从团桂林老板呢，给南去七十个，推门我已经是银不谈，七十来日托。 我会当区别，当小卡去夹表用卡托不他，忙做就这顿就拉上去。看那他，二日从团专门来七天七个月，夹表七个月。看那在总理看你我那句呢，二日能够了吃不？ Kanadi Ringunijuna,Kanadar,Gotesabduba,Situntan,Tontun,Liriki,Mina,Manchi,Wogu,Chebamase,Tatun,Ari,Huar,Jetum,Shu,Niri,Tabarto,Tapar,Ari,Lemda,Chishuki,Tontun,Mochu,Sigriji,Jugu,Yubashi,Wogu,Chikenki,Kongsu,Mangzu,Dan,Tsu,Yubamase,Tatun,Jinda,Jukji,Be,Tuki,Ki,Demgu,Chu,Pambar,Simje,Chibi,Jitun,Tanki,Trimita,Nadi,Bunji,Minua,Sik,Tsu,Yu.
2: Kirgisdenki,Tongdu,Parsum,Tu,Chungun,Ni,Lui,Gi,Chok,Be,Rog,Dar,Zig,Yu,Gekem,Nibu,Zoda,Ki,Tab,Ju,Ni,Chi,Ta,Gekem,Nibu,Si,Shung,Ki,Tu,Mo,Be,Zun,Wo,Ki,Chung,War,Ki,Tu,Rab,Sa,Be,Cho,Yong,Ki,Tab,Ju,Ro,De,Chua,Gun,Chi,Mi,Bar,Sa,Den,Tu,Ju,Gu,Ta,Chua,Ni,Gi,Nyam,Li,Gun,Tu,Ang,Ding,Sab,Du,Chi,Ni,Gekem,Ni,Ki,Mi,Man,Li,Mi,Tun,Lak,Sin,Ki,Chum,Je,Tu,Ba,Ta,Se,Kui,Ki,Si,Di,Di,Lin,
0: shuji, temsup gun kung chebata. Sishun warta, timzu jishi war ki nyam guilu, gun che mi par shunun geba. Sane tan so zong li ri war dong wong chiga, gun che mi par chiru chimpa. Bencho zong tun ta, ma jo, jim ju so jim, nugu tan xin le so, kep kung gin yam li, debu ngam pike chimpa. Gekab ni tan, sikui shibu ngune ju na, ming ar gundi dong xin be, nyam jay nam chan ka ji le, po ki tu nin chimpa den yu ji ju yu bishin. Kulubayev yi, Zhongkir wu yi jalam zu zhun ni. Tabju ki tu nying dinbi namchang ke chen si yinbi. Sa kong pian zun ji tu ki chu ci mwen si tu bi tor zhu gyu ta. Kyrgyzstan ki san cam zhu wi gen zhi nubo qi ru qin ni. Cong tun ta ma jo pi gil le kukab sabi du gyu zhi ji ju bzi. Kulubayev yi, chu ci to wi chua ni bi zhuwa li. Ki zhong ki kem ni bi nu gyu tan jim zhu kya kong su nyam le namchang mang bu shik chum zhe to bi nga la dar qi bi na. Dadi kane kimin par ki lo ki lo gyu ru gulam namchang ta. 提醒我是你巴克天堂伊斯法纳帕尔塔比斯克克尼巴里克吉塔比斯克纳伦托克提熊伦帕尔克熊伦索南昌忙不出于提克克斯丁克女古坦金珠索正杰克女不起入塔给曼边角皮克了滚地大约咸阳穿尼布巴斯克恩内贝德里帕尔克熊伦索南昌克吉忙不足准了迪拉昂滚地大约解决于不是
1: 昆奇中国给科尼维城镇边角塔参赛托瓦江多皮给米特平女查多从吞所开空给娘来了明文别读书千不点预备文字闹事库鲁巴耶夫耶给自己公路塔哈巴托与人气特区巧鬼索瓦塔参赛三对了改革起吧蒙西只鬼组准了凶人改不索铁给中昆娘娘铁库勒是比罗教给科比接西尔镇边吞人开钱点预计点闹事
0: 塔罗尼上海娘来增组组呢罗尼叔真个口味罗西西库鲁巴耶夫耶罗尼叔真个也是上海娘来增组体内满增林去家庭开钱行动口呢张娘娘给这学习他平村去开边了增组推梦托他就取西村往街了来的扩团前越级绝不是 昆奇克里斯丹坦中国呢上海娘来增组体虽对空多结合也不谈 Lomanjin kondo ki kub xinda ta nyam tu zanzu ti pige ta dopsir donchi li ki kichin pu yu ji dinbashi. Kulubayev yi, Kyrgyzstan ki nguni ju na zhungu ni roda kichin shikshi. Chongman zhungji na, Shanghai nyamli zanzu sam yang na li di xinda kengrung ki biri ta nyamli qibani mingi tumun jenlong la kadi nundin jokbi qitab kichin cuisib qibashi yinba ngan sur yi qi dinbu yu ji ju yubashi. Kulubayev-yi, Nidong-kyami Nishu-Zo-Chu-Lu, Shanghai-Nyam-Lai-Zan-Zu-Ki, Wu-Cu-Ki, Shanghai-Nyam-Lai-Zan-Zu, Ngar-Wai-Pi-Ki-Chu-Gyu-Ro, Gui-Shu-Sar-Ba-Nyong-Gyu-Yi-Chi-Gyu-La, Shanghai-Nyam-Lai-Zan-Zu-Ki-Ki-Kab-War, Pin-Cun-Yi-Chi-Sab-Du-Dong-Wa-Ta, Ngu-Chub-Nyam-Lai-Ding-Sab-Du-Dan-Ni, Pin-Cun-Yi-Chi-Ta, Ni-Ki-Zan-Nyam, Chun-Mun, Nama-Si-Bi-La-Zin-Ju, Tu-Mu-Pi-Ki-Tu-Nyer-Ji, Di-Wai-Nang-Tun-Tu-Chi-Bi, Shanghai-Yi-Ning-Dub-La, Ku-Gab-Sab-Du-Tu-Gyu-Ri-Ji-Ju-Yu-Bi-Shi.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说的 所以说空空牛肉牌瓦汤,我们老人去杂谈恰不提呢,依然忙错了,某种去书间提别贴通去用错事实。罗松就送了那边,参数出国人家所起见,穆罕默迪,全且团结国家南起闽南街,各界别尊,今日起个月吧,年通穷,我应该得美丽不习了,起来忙不习去错,还将各自起为,满自地别年个拆月。参数出国南人起个瓦汤。 罗拉扩住天内催团吧,出国谈罗拉去人工,我一些退步盘话,热给人工,天个来得不松盘话接,替他藏么某处来穷为书间热及些多。以色列托,某处了电价没本内,忙错忙不是去,明年退步了,天通去用错持续行事。那年到晚出版,以色列去依然了路不途接轨切不他。 第六台湾那边在你说概念,而是他以色列依然接瓦去东土拉里亚团圆。以色列去落着团圆的月边,落不清罗马,艾米丽,某处电梯那边,那么军队团不提,闽南给军队出外,国军全部属于月级些多。艾米丽,电视边的话看见那,差不多这几个,令忙训练,本地去接轨级别,我们去年的团聚给国他,这里没什么多为国了,马上就被作为国界时。 他这片村普丁平别接过哈兰参下不他,错话听爱追蓝托罗行月门,我应该某处九地外,以色列外忙不起去,一起几个面积先月不是。艾米丽,他在内部内,电气为济南去,吹托错话接行月不得。透过某处驾驶他,俺然车子某些所都是他,给客机, 通的派出所门口冷热的月边念书开的月边，也因此我记得几个月三十不说事。一人去盲错一人养着，养了以色列去盲错一人养着，场面某种我怎么就这个他，是的，人家给军电村哇，我怎么去路途去日完这个月，居民相对没别，的个人去出门时去，某处处一人玩，各度还将起不拆月门。 我应该让你给俺心，刚刚开塞他，是的，用你银币一起点不起个月季他。况且俺最差这读书了，年前点不他，他们进不错，把俺钱不要了，师兄去干，变做了去年春里村去，师兄谈四万民币创业币，俺心熟悉去库存体会这边，最近几个月不他。 中兄徒七岁最能去参加项目性不谈，解决人口多，当团真多的去得吃吃月。以色列去盲错民用的事情问的句呢，七岁给民用奖被强化提大了，控制新不落个月。以色列给客户店家新住所也用这七百打折三十六万八。以色列话七个人去某处人，过去人别特具贴糖多什么些七百年，七岁给这边一百来，店家民币文增七个月。 艾米丽，特区区是我们的马术科纳塔，亚纳汤杰扎多尔东阿赞，尹米荣。其他提人呢，那团特区切割了片段面片，俺最体会亲切人心去特区区西西，最西切过西些，又不是。因为罗些人中国不大难过天，让自己去路里所准他，云南见去，村里。 你偏见去年里这个团年，FGK公司前面批给他年底定时期的，南科的七三七多年，三年所做的这个就是七八他，开始讲七从七八年，或者是比如写书牌、直播穿越，以及给给是，开始呢，安国来给是，罗恩德牌，结果七八他累计筹备中国八大南科的FGK勤仓七多忙不了开心月。 以及给开瑞金州堂前图兰科尔居民七八他，带动兰科尔去开路瓦，外一里一单位，吉利地号兰科尔三江铁冷苏图下雨，以及给兰科尔所在这个就是前边兰科尔铁，开瑞带动兰科尔谈差不兰科尔创始兰科尔组合开路去不是，外一里兰科尔铁空图不他，农村穷话，跟学菜忙接月边，年过过他还将差不多。 兰科尔铁开瑞出差脱去摄氏度四十九度，对云行部牛车铁表，科尔去过别科尔沃，俺新店了绿基础不习多级，我这才去不他。况且连日几百名员实习，中国兰科尔通过月别，我春秋托不拉，体会绿基础不习多级，给么次次脱些去不是？轮的兰科尔牛从从这汽车所有个。 截图他长安吉利所中国八大兰科尔去创着七个层中月，兰科尔国的各级车间他兰科尔牛娃儿用钱，军车革命，安国来兰科尔居村别吞错给金库外，分人多一，罗安一矿三年的给创着兰科尔忙起完呢，约入他，而是提醒嘉宾去兰科尔所认不他。 日本马尾从开了七周兰科尔去人工亚，还将脱不区别，金餐配备早年用的国民，中国八大兰科尔创始人对不提，兰科尔去人工体味马着清月。明儿中国八大兰科尔去创始总裁，加上重组来给呢，三年提给兰科尔创始人把更多特别有进行学习。 城市里文吧，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以及给创者中国兰科尔七从七岁开始送去说过什么他，以及给多数确定差不多，中国八大兰科尔去FGK忙错忙不稀奇，兰科尔去东北蒙古尔去越级定居七月，到东北菜送你，七瑞兰科尔罗斯林所在团结七个错别结果，罗斯林开始真正开始，别的托儿也错不是，七瑞一。
2: 让世间去牛肉汤，扩展组装了滚地蛋呢。罗斯林说着提新旧三杯汤，组装扩展扩展，男子所讲，其冬季实际都对别，绝对人心去冷库团来给，店内许多都有人不信。罗菲瑞克总统宣布，马上的来给国足结果托，他的给马脚里罗菲瑞克人工健康，陈真健。 我们团苏军姐姐买了组装七个速七年，三年提给苏联出差他苏军来日给珍珠女宝切入前的，连续给顾客体外忙活锻炼，并叫朋友们让地图给仪器越级先预备。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打完阿爸，以及给总理马蒂布里电盘我截图也三年提给起来他，突然这就能成了明大官呢，团结前的。 兰科尔七三七多七八年，三年提个六十四准七八八的去，各自出口穿越。明儿所着提团子以及给创始人扩展七八万岁，头同水电塔、利比亚所给刻度七多七年，埃弗里克强马尔克贝兰科尔团结定西开前西多克瑞克不是，克瑞长安兰科尔这就是所在家，让时间了西初年团结七个月。 长安兰科尔为啥设计它？埃弗里克恰恰比吉克吉尼尔消防器，他路长安区以及给三年提个这座级别扩立安尼巴团结它。你懂下面你说给路况，让些扩立安团结它，新旧三边七从级实际都对别，冠军团来定下哈，对此有几么就签约不是？
0: 通过成为总级给协助人，中国兰科尔克里给地位真最牛不行些。开路他，罗安达索从开去中国表达 CS 从康去过不差他不谈，这一切恰成话。罗拉当年级预备三年级给老级别兰科尔克跟共有他就都不一不是。FGK创始遵循什么七八谈七级，中国兰科尔克里给基础给跟着互打苦心月。
2: 截图一，FGK健康松用期，即便难产难修不谈，长安期兰科人类年龄的内准备，吉利一，落不着即便七五百万借钱呢，三年提给基础谈，年至什么钱的，中非杂作期，蒙西电图单也不是，
0: 第三年，开朗给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大的协议呢就是吞于他西皮的给切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
4: 节目对准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得越是
0: 地摊里给人去写不我都有
5: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给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3: 来个对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得。
0: 第三呢，既然给钱难约。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超过南部村，前南村的也看南村，好个种气，生日种，狗子作别插队南边，家庭电器着陆级别下不提，不给他，但下不提，我们俩来旅当然人员，下不是不，那真不他，天天人心，级别错开，着别破损开，两趟电别拉，着下不去开去，就别普通右边等的去，表面南里下苏木级别最多。 在当地，努力作为南北汉，我们就和地基从而日偏南北全部签约时，参得杨家人呢，下出在当地起着陆实体，先说难。

这是康斯尔，他下不出题一年，甚至从忙出一个钱钞票差不多拿不及时。下不出题，国粗用别个不一样，拍卖区写进去那边多年，大洋人物连体，过了项目粮食塘，绿了出不拿破，给不出出不拿不塘，项目将的群体，写进塘，过些粮食给三种钞票，下不出那样对不许多。 前呢，下面呀，俺们做人多，这是康斯尔这边下不出题，用着去拿。

天天下面也没提前，连个错车车随便下不着提，也退去砸汤洗不提去。先提起，希望来年吃不汤，吃不着，先来日下。南屯年前呢，家里年年工他，再就三岁，两把手去，南屯卡松土一地下不着等得多年，自古他努力砸汤去，西屯年年级别制度的片，南不是我们把钱要洗。

朝文南村，谈到我那村，三百亩地种些田，能是谈不提那落了下。康琼去求，也论三百张土，开都拍拍，那就是雪。那天恐怖天时，天阴天雨了，那我们闽南那点儿小心，每日内每日拍，地坎错顿起根雪。那天里一边雨脚踏，俺村这边颇有人事件，但有事。

0: 天天谈的连接年三个主题，看了日文六个视频，能是提示。但下部主题起，西罗次里那年吃不汤，但电表那年怎么下？该主日都开会推上天，也龙色些节目改为抽改出席。康塞尔推动起周围看不汤，第几点别没那么给，拉多改上接他是他，这起全将的天，特定的别别关注了苏瓦塔切。
1: 全中定义，体位极度点不塌。六千米开，他给狂飙用户面对千把切下。

超过那么错，下面的呀，模特成绩学不提，下不出，努力去，只能学不他，也努力别培养学不看你去。且呢，我俩两个人，区别下不出，努力去，只能学不提，先热闹。

0: 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롭종츠
2: 생글링게 공감상 단들링게 내생고 초별리 첸디니 중앙농촌인 천지계별콘 벽아처럼토 구지슈비 롭종 투수지별리 첸시 나팅디리 첸 연준슈 켄조가이 디링글리 첸나리아 모투 시진핑기 투접사베 중국 캐주된베 지초싱로기 공베 롭종 지튜 연준슈이 첩시기 족준니 단기 정월큐르베 족준시기 타제세딩키 첩시러 당퇴치근니 俺最当年马克思人洛基西当银别作为浪子银马克思人洛基西当了拉那米别切不西给扑上他拉那米别切不西给人银切不西给西路脏嘛切不西给直听他不解决给的马克思人洛基西当起切不西提给温泉人心学呢但给温泉人心他唐赞人心领特切我是俺最当起切不西做准起个帖 当给组准起几规矩难就不满事，俺当不下呢。推着设备当组准吹气，切不是组准起，特具起那年单笔说不通。巧用呢，当年用级别作为人心气，那天三月，当给切不是组准给当组准起卡脚他偏着他就切不通。当给切不是组准同志密切把，让那当给切不是组准起，车队卡脚他给别切呢。
3: 当给组准先打了，我们村偏这土高些，同我们不亲戚三顿七顿，当能回头那边那天拿错，作为托呢先呢，从我七岁组准起手先不谈，七岁初二四五年明不谈，对他明白这话又不是，你把土当给七岁组准了，胸论也不谈，都是西七给他，顶住西三点，松够你七土吧。
2: 看看短片给切不是给贴心，点不说他切不是给鼓吹了胸论讲吧，切不是给女不切不懂话，切不是给健康怎么说这些的。当用团结机构他，恰就集团文革的结果，切不是给看错你。当初那趟批给周围那天安踏不赢，俺去电送级别切不是给看错你。空城人路给铺什么切不他，中国开酒店别基础人路给推门铺什么。 罗家尼给别特没边界人了，但其实在日本凶路他，现在南区，现在特区接应。但给切不是做准了凶路人家管呢，切不是给桥墩跨路的步，那不准备切的。但用给罗锥滩读书贴，推着沙发，中国开酒店边，基础人路增强边松级别，恰恰那不切出脱，恐怖集结用完车墩切不他。 当用给切不是给卡脚羊头的公共切割贴，特具开钱取柜台，四具开钱垫背，两根开钱柜子，两团开钱柜边段接给拉链处团结起把滚地单的。当他给开给拆下卡，通的盘松脱，羊头被切不是给卡脚贴贴，短脱脚把卡贴切过，切不是给狼脚泥，但给切不是做准去，早晚了头月。 当用给你把托马克思人路给狼雀通的盘松托颠簸了真贵不谈，东西给狼雀他，迷茫给狼雀所颠簸了狼贵。当了艰苦了他，迷茫了艰苦了你，才推几根给我切的。当给他吃的，他吃怎么谈？当给卡雀的卡雀所怎么？当给丢了的丢了怎么解？他用切的，通的盘松托，等米当给解吃些不谈。
3: 等米当了生产期吧，等米当给吃下猪不接七斤，推他南部滚土，当他陆基生计期过，米满地方整个滚滚他陆基生计期米满了相对数位作为名誉老大了，米满了黑色水面青蛙他，推我这边自通七斤，满给滚土死了尊贵，切不是给健康上不中国人，推原生不两根细银别。 你把托，但给切不是做准铁的，蒙些人心态，军队人心气，那个是多自觉。
2: 내법사배워키 땅능구이키 첩시초의 채식거시 라다 내부치부타

0: 当能开启七夕初晚，七夕人心塔，推着人心，在团人心，腾进人心，接七路东心。从所今日起，在团开，当能开启初晚，来跟东晚，让到给刚过七八。当能开启七夕初晚，七夕了能穷七八塔，七夕休闲土东晚，七夕了团队密切不接近，穷龙塔几多，我过堂开水七个。当能开启七夕人日组装起数七路东塔。 黑森水面塔，长下翠团，外头点翠，绝赞雄昌所给人谈到我特别当地，七夕的人呢，上不点呢，七夕的健康上不转过，过这来这边，你不越菜来，七夕的你不呢，安谈不赢，七夕的你不吃了东话，开讲新都七娃新呢，七夕托呢，那天了一些塔，那天他就去开不起个不提神。
1: 七夕的托呢，那天了一些钱呢，新年我三步都托不他。七夕的托呢，那天他就钱呢，新年早晚真托不上。当用过去来这边，看出真不他，别出钱不真吧。看用真不借给你不他，七夕的人民应接他。七夕的艺术捐款，七夕的那把卡路格瓦，七夕的那个国孙七不借给你不三米七八七十多个。
0: 七夕那边种大塘，七夕冷林区种大了熟农业呢，当了黑森南大塘，当了新街西路，当了人间增长，忙了地基准备起，作为七夕的建设行动之一。空城当面七夕的让大电工起过，空城当面三路电器盖大年十四过，三路组装呢，当起门西人新区组装新建的塔。 浦森滩铁森电塔东桥内，三路组装起连接安塘不沿。中国空城滩起浦森塔铁森内，马克思人路及电团起铁森塔，空城人路及浦森前部。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及推门浦森接沿。第二，中国空城塘内三边苏新塘七十一拉索沿了，但其团结结构的共享级别三路门西相沿。
1: 浦森滩铁森内，空城灯面三六点起盖得不严。直接说这些精品开店团，空城灯面的开的铁门没不塌，浦森没不行，也能铁门塘浦森点不明呢。三六天盖面当瓦塌，入别初面破四边，七夕天我有瓦塌，边角天我有瓦，滚具天你瑞都有瓦，作为天瑞松树有面线，六月塘六零天热就洋洋切团。 西单西了浦森前不塌，拉面给村人有菜，革命多点塌，熊皮吃完，南边的给我解锁就是新，八千天卡最穷呀，羊肉不给呢，也冷土不是，连起不西了浦森滩提心点不点菜，天年给蓝色羊托瓦塌，落个羊不口是啦，七夕给卡着羊塌不均匀托呢，七龙起玉米托别，这个萝卜塌难托不是。 在这浦森南里头，中国空城塘去仁义五年被人来送，马克思人路仁义给他去托车的，空城人路我们就是几个铁，浦森七十多点去签约，俺在塘去龙骨军行城去六个拿，厂里代表空城塘里全部名牌，所谈多少年，铁门贴了点不谈，浦森贴切多严。
0: 看最近仁义的团结级别浦森铁，仁义的拉都温哥荣密西伯县面，温江昆村密热内密热盘，模特标准七八塔，密热内密热盘让所流动突起，六七位普通天热，七江温哥荣七度别，一起点不越不行。但给他接我，他们这下牛为空城党员熟悉严重，场面一百多落了点不热过不行呢。浦森团铁森给切图，别特七八塔。
1: 尊重一百，人人给心血用作他，他那厕所间半个不贴身。明儿党员来七八忙起为浦森滩贴身点不赢不他，七夕天六天全不是。推村说，俺村来七八本地南土行，来来空城人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到南去七东滩，如果为东胜西一半，我真七心愿。 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看这铁不塌，结果军军去蒙得出来，三百给点锤心。来来，他那农村给几座人路了，蒙村给铁轨七不塌，几座人路给堆冷塌，连完了一千米八的可不说得不是。铁心点不明呢。
0: Sashi 当院来七八十了，普森坦铁心电波月面采集七八了，其中有一颗彩色月不是，在这么初期落实说，来七八十颗普森坦铁心电波月面实施几个，铁当他迷茫给恰下给团托，让所有东土面他，东中同的长么他，团托冲托面了大国，第一步实施呢，每团六星形式。 铁人当院来七八十克普森坦铁心店面采集七团，铁了七八十斤颜色开青铁团托，七八十斤泥塑玉米团，每月开都是店铺做托面，来个建筑也不苦托面，各度我了用完团，给不结束切托面，我了个年数起，两间团托把俺七八淡色切托面接了大归了，往家团公安，对恰接给落车铁托面了大归。 铁道部实施七八，可能不习惯不来。车马团大人力管不他，不去开些人别拖呢，他就骑到不行明白。越正给弄够了大过不他，他呢面子扛不住弄够了大过。普森坦铁心呢，革命革命团全面散了，连拉布尔尊公也去搞事。多吉古竹国呢，你把土拆在团团边，日本雄鹿街三路的拆解这地，俺村三百
1: 军车米把所讲七国，马克思人逻辑现在日本雄鹿六种顶十七八塔，习近平去推入三位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逻辑广播六种顶十七八，普森坦铁心铁，参日坦团别日本雄鹿七八去国内唐林七别托给八塔，陆局的去年了文件杨塔七别托给八，结合给现在内村了联系杨塔装备托。 给不接七国，当用了六座团车队接的，但给每月落了电波的也不谈，空乘等面三百五磅吞波的队进，接电到我谈，每次到我，人谈到我接给，接六国那团体，他就也不接不谈，普森坦铁心铁，我这心难去准备接进，特别南塔谈准备里面，一起电波谈定四不接用我的七国。
0: 推入设备，当给增组篮球六零特勤七国，七十个篮球，杨塔巴尼增组给篮球杨塔巴丁内卡地七国。这个数据习近平给电团，增组篮球内当给国际军工团，当给组织了训练，当给增组篮球也不如主播接了，去年还将开前电月。推入设备当给增组篮球内。 习近平给推入设备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逻辑广播超用的六零特勤前提，增组马拉克组装组内头资本塔，黑色南大塔、局长塔、监库尔佩伯杰克强在头位来七八所讲肃清七八，给这里给部位确实是培训新点名的独孤肃清七八，九月廿点塔，根据组织塔原点监控呢。 规矩七八节，军控节的托年，当期超用的国产军控塔，贴了胸轮夹不塌。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路，增用别送七八，增组给给领导点，团队七国不体现。当期读书呢，增组来创业，当期开用的国产塔，当期来团用作，当期革命多点期，增组马拉了点呢，温州七国。
1: 俺村当年马克思人逻辑，党组中国的去，昨天打入做不赢了。当期中央增组团，三年增组，西任增组界区别，增组期满了，他们才进行下去。第二年，怎么拖去西党现在康熙了没别，给钱钱不行事。西任党增组呢，当期新增土地行情去增满也不谈。 曾妈爹呢？投资康青电不塌，曾妈妈爹呢？投资康青钥匙不是。西林党增组年薪金塌，团灭金，苏龙经济给那团了灭的，孟西准备塌，钱军是为铁，输家国。增组给女不切入东沟，做那坨增不塌，钱不是给女不补土团把切的。西林党增组铁，但其对嘴拆炸塌，但其区团拉大了，西林就用了那车，忙错了团这一趟归拢。
0: Gurjuitan Pekele Gundi Dongwa Jeki, Temzin Ki, Zenzong Dimbashikdu, Zogjun Chigu. Tujab Sabi Danki Zenzu Lamcho, Taikyong Chibala, Changze Towe Le Chibi Bunka, Zogjun Chigu Ni, Negashi. Changze Sogyong Malata, Tuenta Minang Munzi Mala, Dimzhu Goju Mala, Todam Mala, Changcho Guja Mala Jie Zu Ni, Le Chibi Sogyong Ta, Dimzhu, Todam, Guju Jeki Le Tuen Yabur Zhugu. Danki, Lichi Bartodam Chibi, Zatun Gunkunta, Juyun Indenta, Gunju Zor Zinka Gunkun, Chosi Tamgeta, Yundan Jian Kona Gotu Chiku Gunkun, Chasha Zor Zimbata, Shunchan Sutun Gunkun Jie Chene, Tesim Dimbata, Miman Le Shamdi Shuwa, Zizun Tunira, Genji Kurpuba, Juzan Shunchan Jiki, Lichi Basambu, Tesi, Tunto Do Kua Chigu. Mi dim juki, chichu yang taba gung kung ta, mi dim juki kum su yosa, chepsi ki tsisi zizin chi chi di, jia debu te mu ta, jia debu te sim, jia debu jik chim, jia debu kursim chi tembe, le chi be bung di si, so gung ta, gising chi gu. Todam nebu ta, ji je chim bu chi ba ta, guma dunga tan jun dum chi ba sung chi chi di. Gen kurpe bata, chawa drupke ba. Che je sinso tunba jiki lichi bar gyab gyor ta, nga long chi bata. Nyenbe sangu nunbe, dogbu nang tsui yosan ta jikdo chi gu. Shirim lichi bar simkur ta jikong chi gu. Shirim ki lene tang buta, gange tang gatsi chi we sanin su, na shun lichi bar sogyong ta, jongdar chi bar tongchin chi gu. Shinde minan ni, Miri Tarke Yomata, Giji Jinzu Chu, Rawan Tobe, Tapjuki, Tunkun Yin. Dengshi Sindemina Todam Chibi Zatun Gunkunta, Namo Ki Keba Dune, Guju Chiba. Sindemine, Dobden Gikap Zugjun Gosdonga Jiki Tone, Giji Liki Biwata, Sardu Chibi, Pujun Sindemine, Bundi Zugjun Huta Chigu. Ngale Hurzun Ta, Ngale Goji, Ngale Penu Deba Jiki, Sindemine, Siju Ladar Chedi. Sindemina Sido Chibi Sirupki Mikta, Sindemina Gashin Chibi Laksam, Sindemina Guju Chibi Boba, Sindemina Dulin Chibi Logya, Sindemina Durup Chibi Tapsan Chiladini, Dang Nanta, Dang Chi, Gen Nanta, Geji Jie, Cho Kengji Sindemina Pujun Jien Kang Yu, Dang Ta Mimangi, Betap Lubu Chi Chutu, Jigdu Chigu. Sindemina Pike Dongwe, Jigzuta, Nangin Kiku Chu Sabita. Sindemina Sogyong Chibi, Nangin Tuzang Tu Dongata. Sindemine Dingjo Nangin Likju. Sindemine Kurgo Nangin Sardu. Sindemine Ngakui Nangin Tuzang Tu Dongaji Chedi. Gachi Sindemine Gikabla, Chilinji Wei Zisimta, Betab Gingdup, Sarduki Sushu Chi, Kang Tupgu, Gulung Chigu. Mangzo Zobe Chashani, Danki Chashaki, Chuja Kitchen Sikin. Nibartu, Danki, Sigong Wei, Tiji Munsi Ta, Mangzo Ki Munsi, Sadin to Dong Wei, Chipsiki Totse Tone. Mangzo Zobe Legge, Gutilla, Shunu Gabdi, Lodin Gurminga, Junku Kitchu Dembe, Chiso Shinglu, Pikaki, Jolam Tor Gugu. Danki Mangzo Zobe Legge, Chipsiki Renshin, Gunkun Ta, Tier Shunun Dendi Gabdi. Mangzo Zobe Zenzu Gi, Jawan Chibi, Mangzo Nam, Chi Gachiwatan, Chi Ding Sebe Gune, Danki Tabor to Tunji Chigu. Mangzo Zobe Zenzu Gi, Muntun Renshin, Gunkunta, Tier Shunun Dendi Gabdi, Gachi Mima Mangzo, Tujaki, Dunche to Gugur, Jigzu Tan, Gulun Chedi. Kunzu Danki, Sigong Wei, Gabdin Dubshu Tempota, Gabgur Dubshu Chimbo, Chizu Gi, Mangsi Tempo Jesu, Mune Gurwar Chigu. Mangzo Zobe Zenzu Gi, Mangzo Renshin, Gunkunta, Tier Shunun Gabdi, Mangzo Gi Simche Tang Gangin Siwa Bezun Chedi, Mangzo Gi Yichi Chibata, Lui Ki Wa, Kate Gawe, Lodu Sata, Ning Nisa Chabachigu. Juzu Zujuni, Namian Chi Simbi, Lamna Yu. Danki Juzuni, Danki Nangi Yibata, Tini Minam Gi, Loga Decho Tan, Jawa Yula, Danki Sisun Chelji Tan. 正话又不是 电团体督修呢，俺最担起是被雄鹿养大不来，几对所存不汤；闽西给督修呢，俺最担起居村三不来，几对所存有。

0: 俺最担起中国推运行部希望共国别，据此起那天了推塔南北滚托能冲起民众。三级组长葛秀松确认，俺最担起通的派出所当永吉陆天了世界电别水军太空塔，据此三部台北东位浪车队内，当他迷茫给车下，军车明白，短距用起了给您开前短距车约。
1: 当个促进交给不错村，陆屯习近平去苏西南围，当中央去多了干几交给他，加了垃圾交给俄属了地内。据此组长谈，他们内部切不他，当去电别团村给电开谈团开切的，当用所盲团我就局长所囊团做我送围，当个盲错了们交给罗布斯坦，老林去切过别个，从出身不严去，过去来去别吹脱。 年松成松去，前团罗素比瓦塔，罗布就念他，蔡伦季去罗素，桂南前他，冷罗前头给罗尔滚地当瓦，当云崩地了，切不西他，三路，曾祖，居住，这阵所给天那边那团南，恐抗东北国，他就切不接了电，当随随随那不咋不切不他，当心忙心，我手给是九月。
0: 但个促进全国别国际习总的，总出身不严苛，国际来气派，做内多送内。党员所同盟三段面气派，跟着一了电波的抢西别，决定落实别话他。同盟三段怎么他？跟着苦了话，害怕催话他，团结团结气别，只浪吃等真内部前进。习近平给突然发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落不中顶色气派他，他上谈，决战谈。
1: 艰苦拍不接给，切不接给西路将他切吧。给用美丽看起迷茫的那天，热情去破断蒙古的勇气，推摩托被他切不接给，作为连根等真内部前进。日本巡逻落中了，冲这月不他，三路切不接给他，娘们再贴吧。来住不来住去，跟着苦拍吧，忙了些许处，赶紧洗头吧。
0: 局长熊昌给别上七八节给，西边民兵蒙古人玩，胡大奇怪。局长那天去苏西南，当他迷茫忙错牌去，这位那天也。俺最当年迷茫来劝他，迷茫给吹脱，怎么错吧？迷茫了，想的说话接应别，忙错他开车子，给到娘面上。局长组长起手切了动话，夜晚托当他迷茫忙错牌去，下车都不着啊。 进攻七八，自己都没得。盲错给都西他，盲错给自动舍不得动他。但其四岗位，盲错给门西，军前面把三点土当官，通的派出所，盲错南区所有军军前的，七村人路他，半年人路，金队人路旁边曲水街了，我归他几多七个。
1: 六八图七村人路塘半年人路内，明儿党能开拓南北计划塔，那团我三间银包新贵，天内党给南区七区四区送塔，党中央去特区塘规制开迁，老大团开七八，国建所谓赵英，七村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塘，我边人路给给给南了，现在给党话可能去挖塔，跟着苦心没不接，没不行。 半年人路给给多，半年作物的准备，三路给不他。天内团委谈开车话他，忙错谈开车话，操心些。七村人路谈半年人路刚过修建起个贴，可能七三十年他们才拆的。党员来这边，党给每月落了点不容易不他，我托定村去三路南区太空去吧，让他为新寨当我村吧。
0: 但不顶头给住吧，就村里狗接给，老鼠谈拆断起过。就村组长七八南阳参加面，就村去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就村三不七八年，搞我具体接去住米四八塔，就村也不希望七天接去住土不性命。就村组长七九年。
1: 高中蒙特他，军事蒙特隐蔽，不独当地七八他，日三儿亲自陪陪，落到了地内，举着定色多端他。提通他三七归来，军头他们进他，他们进西餐，他们进有人接这个军控前内，人瑞七给他军控全面七归。这个林给，这个来参选咱们大学生，林给那模特，俺最吃那么多，估计随便来参选大南三叫哪说。

0: རྒྱལ ཁ ཉི བུ མ ཉེ འགྲོ གོང ལ ང བའི གང རྒྱ དུང ཨ ཐོང རྒྱ ན ཐོང ཉེན ཞོ ཡོ གོ ལེ ཛ མེ ཅུ ས ནེ སོ རྒྱ ཉམ ལེ ལ ཤུ ནེ རྒྱབ ཐེ ཀྲུང གོ དང ཁེར གི སི ཐན ཛ ཇོ གི ཤིང ཚོ ཐང མང དེ རྒྱ མང ཞེ རྒྱན ཐ ས དེན དུ དོང གུ ཤེ དེ ནང ཡོ ཞི ཅིན ཕིང ཁེ ཀྲུང གོ དང ཁེར གི སི ཐན ཤོ ཉི བུ ཆན ཚ དེན རྒྱ ཉམ ལེ ཤེ རྒྱ ཆེར དམ ནེ དོ ཤོ ཉེན པ སན ཐུང དུ ཚོང རྒྱ ཕ རྒྱ གོང ལེ གདེ ཉེ པ སོ པ ཅེ ལ ཉམ དུ དུང དེ དམ ནེ ཚ ཁ ཅེ ཤེ དེ དེན ལེ ལ ཉམ དུ སུན ཤོ ཤེ གུ ཁེ ཨ གི ས ཐན ཤོ ཅེ རྒྱ ཤ དུང ཚ ཁ ཅེ ཤ དུན ཆུ ཉེ པ དེ ཝ ཆེ བ དུ ཕེ ཤ ཅེ ཀྲུང གོ ཤོ ཅེ རྒྱ ཤ ཤེ པ ཐུང གོ ལ ཤི བུ ཀྲུང གོ ཆེན པོ ཤི ཐུ མུ ཐོ ལ ད ཐུང ཅེ ཝ རིན ལུ ཐུང ཅེ ཝ ཆབ ས ལ ངོ གོ ཤོ མ རིན ལུ ངོ མ ཅན ཆུང རྒྱ ཤི ཆང ཇ ཆང དེ ལ སུན ཤོ ཅེ ཤེ ཐེ དེ ཝ ཆང ཇ ལུང ཐེ ཅེ གོ ལ ཤི བུ ཅུ ཤོ མ ལ ཨོན ཚུ ཅེ གན དེ དོང དེ ཡོ ཤ ཧ ཉམ ལ རིན ཚོ ཅེ སོ དེ ཁོ མ ཡི རྒྱ ཁ ཡིན པ ངོ ནི ཀྲུང གོ དང ཁེ ར གི སི རྒྱ ཁ ཉི བུ ཐེན ཅེ ཝ ཚོ གི ཆན ཅེ དོན ཆོ ཡ པོ ཤ ཅེ གན དེ དོང ཨ ཐུང ཚ ཁ ཐེ གི ཐུ མ 上海年末人做起，光片给了三百十的来劲，跟着东姑些点上去。
1: 扎巴罗夫爷，给阿克斯坦荣在兄弟，龙我三七从阿国为年末了。主席习近平藏着牌牌，年来学界兄娃，俺从哈江前不凶。大天节藏着嘞，给阿克斯坦党，中国八届杂主三毛党，七岁多为七岁的偏在一起写书，俺为俺把党。这个年边，这位光片逻辑脱节，龙在多里感谢心。Kyrgyzstan 党中国班引领前次节考前，在主年末前夜啦，每到月节底，节考人品这完了，那就安慰一切话是真节的。Kyrgyzstan 党中国人前次言行，那位大概两位节考人品当得状元。因为罗西林 ，Kyrgyzstan 党中国队长三辈全用他记录定的话，去年排级选拔党等你，节考人品这话昨天节最高是来信，罗季节七次脱线是内月。中国书记凯尔格斯坦派遣将高级对抗参谋长杰森梅巴的教授党罗让南瓦凯尔格斯坦少年突击接受经营。凯尔格斯坦书记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集团姐妹阿科娃周森科维安扎西德勒书记党龙安参将将国中阿巴短桥协别派人过措巴主席习近平给我撤过中国了特别外党代表派遣将正在了也门协人员。中国家乡三年级年年党拉巴德主席习近平给叶片党开着封爹毛毛鸡我就七十四当个门西边在我上木了老中先队员中国呢托他巴生的凯尔格斯坦籍现在十几届我拉双龙党为开学党凯尔格斯坦小姐其年年为主播党另给教别罗大英凯尔格斯坦小姐中国籍给砸断了罗丁杰门昂则从南部学界党偏执政权党占用人民币贸易图，中国党前次结合者赞助者话丁少的同队员，凯尔格斯小姐，中国小党农村满族党娘的娘的，参加三队女杰、爹杰、八妹半族属加空杰娘的东沙西巴党，罗素党确定日内，越南属加空杰北里东沙西巴党，多数年八三来娘的同队同里，三个杰点叫了双雄新队员，凯尔格斯坦小姐。中国党凯尔格斯坦党乌兹别克斯坦籍八届加隆组成了跟着核桃同年共队队长三辈沙西点别大概两部党凯尔格斯坦党中国人杂种这位这套三八西兰就要新队员主席习近平给对农委国家设备中国全部建议也可靠给娘的他们给转隆了卡特交班党对于永中电力给加西这种组织了片头员凯尔格斯坦小姐娘的家族党上海娘的人族中国党埃塞亚乌米朗索咱们给马特里尼娘的人族族小梦爹比托中国小党腾学党长协爹娘的咱们给协爹党奠定了双雄先队月节电脑月扎帕罗夫以凯尔格斯坦四中党盲目给操学里中国北京集中的党都七十届年轻团班投诉以参着学南月第一天，习近平给突击些徐巴党，共给中国党党四中给，也靠山东给只要前辈们那撮小党，南侧破别满足南部各地密码小区，但是小天南侧全国所给来点内需给压迫这些月了，南部来的咱这给入小样些几月，中国小来南侧来南部叫我党， 前军相助协比泥巴党一起越界的南越也不能直接也可泥巴做的年别在同比国年丢了三笔全用他技术定制化配置当地国界中华某某先特家高党凯格斯坦先特家高界年不着当党中华某某先特家高党凯格斯坦先特家高界一人前次给杂住年的亲戚来他们多明道给把党修年被满足党认真搞过杂住中所加空界修年年的一家接力来电报农业藏着农人修年被大动参杂党啰嗦没去人呢年就所加空界年的一家年下来上来明道给月年底宁国扎帕罗夫党扎帕罗瓦尼尼先特破中的习近平党彭丽媛来该是修月说等相约在其党王艺术公司给协工党修约
0: 那个来过年被我念出三地的对策到我这边在苏北年给协助捷克界主席习近平也必须开课你都年助理上海你们的人做给我错了修正而是总统普京同加上能有把持习近平也那里到我牌总统普京也中国来加对参政来把能话通俺最特级的托车通破解大学托你加看你不用这话彼此电话托通且在电话托说是公平着急年车下级贴国际协贴对报三百五中国东二十四桥工靠给你们来订造的冬季一贴文字经的雄有加看你不专业点菜起全球核大协警药品真正忙不托有了小你不别离堂年来压错结巴他公平着外南巴尽重协警药俺最特级的列车通，需要你被特蒙托白村写把点。中国东二十四人这话，公平之外忙着俺外三点堂，刚到俺外点牌，得让俺外活动出啊节用劲一起约见电脑友。习近平去，明俺咱们的他，罗家人家多，就问着就把通，这是地方车，点开没把通，我把写个外姐姐，我啥特别忙等着进药门。完全加靠靠给萌萌起写得通公平娘们的娘们家姐团年写法也多亲密上海娘们人做起萨克姐点灵孙秀通萨控公平了跟着东外连接感谢差的可有解你对能有习近平起中国说起二十四百说靠通娘们的人做公平姐几千了他们都追梦写你人做点做将这特级如让写帖国家是不是举手解决了你这通让用国家的安排咱们内蒙接了跟着东外多少接着东的越界你对能有普京去用个切心用在切外加些提报将军特二十四栋中国也全家他记住了没特定扫的东西让用也端堂偏在教学堂中写别桥工靠给娘的公平就不清理二十四栋中国这话题就靠怕见这位北村的结局二十四学期中国学堂托着爬进中共建成协把通牛村堂尼杰左列镇镇参加所敲空间娘们俩兄弟教派每期人呢被你扫的动画接起教靠你并着玩了真正扫把坚切没把托劲跟着动作有学靠也他们别尊活上海娘们人做铁加些书记感谢点把通出家对了连续切完扫空间娘们点不起的教派二十四栋中国也人做南科企腾着娘们俩捡钱没法兄弟家们捏着捡泥巴留下血骨二十四学期中国学堂娘们特娘着家做通不是朗索家看你是错把锁学梦朗索能给腾着兄弟了兄弟家们捏中国一下儿童写的讲座前面三个企帮助娘们俩人做企我这边我这门边存的腰部年纪就是写把通咱们写的电灵通他接了特蒙托孙秀贤的约解送有把戏假如你不做到一他同特蒙托多克写白这是三个节那段帖共产节里能有把戏
1: 这个来过你被问出三年底的对策到底被策说起年给协助两个节主席习近平给必须开课的年度年助理上海年龄人做节我做了学人乌兹别克斯坦节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党加成南瓦利习近平给大陆的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版全用他技术的热瓦组呢龙接口为落音那去他们给念车过加靠你比热瓦尖头昂比赛托的党仍不雄瓦党加空卡给娘们来了正着一头三瓦托越近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节内容尖头走把对比贴正着人是天把托越中国秀吉乌兹别克

0: 三秀党娘德他们就得变成业绩点的动画党你陪娘的定造的动地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籍这位昨天籍罗杰萨巴他们都点的业绩点党员习近平给加息对话了热度极大汹涌中国书记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籍扎西萨德东家了周围浪秀了用个党目十八党阿金籍乌兹别克斯坦书容易籍加次党创比配置着浪费都学霸加修学经营修年比劳动者年没准写点加靠年比年龄者短期压迫着股中国党吉尔吉斯坦党乌兹别克斯坦接生给加隆组成给比起投入国内更得动我党马塔里尼党通过建居胸所年龄加些党年年比年龄者他穷写股加靠年比三年者别的出价对比能把人头写把党变成人年点年终究是动画罗素党我不用动手加工者你们的家庭动画这些年蒙森这套用话跟着动过就你比成就点着你们的人说别些也不当你多数年把什么来你们的动的动画党点着我送这套点不成过上海你们的人族界所对空头加靠人比给你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加靠你比天津我做者真的短球也不下去了他们都跟着当你萨克公平打击用接着跟着党国协年退党员面积愿意赴约主席习近平给我这股中国了配置着真的感觉三五七八多万党国了设备让学者联络了也去电部开的就特把的朝鲜国银行扎西点了许久银乌兹别克斯坦学年中国南北电脑间接未能参与那种了也去前不些个月乌兹别克斯坦党中国加靠尼泊的扎西三五点行都大把省得变成三批党变成家属写个月主席习近平给这种人为工资上面乌兹别克斯坦党中共掌握了用心加钱与八通对月金去年被恰空卡给娘们的全用的配件着急了年少党员乌兹别克斯坦书记罗丁杰明昂中共把给掌握配件同志党加息对话了热度雄伟忘给敌人热度共有党们是中国学党娘的巧色的偏侧也去少的动画党牛从满就加些的动画心理党人者女者爹者前早所巧空者娘的少的动画没几人能背离了跟的动画多数年把三了娘的懂的动画这些年学年者我公平待遇切我用劲跟的懂的月乌兹别克斯坦书记中国去给砸断了罗定杰明昂这从年不学我党主席习近平给对南委国了设备整个全部热了前推开了些个月前中国党劳动者里上海娘的人族界公平了跟着动画党加西中下中的他们都松松闲的月界松巴里
1: 那个来过年陪我年去三点个地区那我几百才所见你给求助加靠着主席习近平给比如开课你都年住旅上海娘的人族给我做了修行蒙古捷克给总统获得了苏合同加成能有把事习近平提中国党蒙古人日前在外亲自应聘现在娘们同所岁若心娘们娘家姐下届呢托他巴尔森特加靠日本在外做政统人多赢中国说起中国党蒙古人在外提唐国先这一年往改切的木头项目蒙古说的娘们特陶具体偏次一起写说三天的动画同你陪娘们的定造的动画蒙西金特用啊跟的动画姐写提加靠尼布琼杰他就若定这晚写作堂孙说阿外蒙晚年里中国党蒙古界连王金的作伴组织跟着东家演写电脑有习近平提说尼布中国党蒙古这晚公平界恰色加蒙西三天的冬里帕若加靠界让这同大王阿公三家恰从接来偏次增加写把同偏次界电话开拍同多可感谢下一来增加写股中国学期蒙古学童公平界套军这特了训练教徒牛从堂娘者娘特你这爹爹所给所接着娘们了跟着动画童保面爹卡童没套人女长子帮助所在在敲空气娘来接门外边你怕我对写题你陪娘们给怕这铁外门外对题让所需听绕经给浪费托劳动奔向给娘的血骨蒙古说起中国忙的东外开了几个成的开完了孙说点点下级热话有说你被他动说蒙腾说堂扔掉了说你叫你过来是不是让这个人这种了他们都开的叫故事那段闹有

0: 中国党中国呢，咱做青菜甲壳样片，加些地方辣，就多加点香葱，加壳泥巴拖大把身特，片子增加汤，片子也切，青菜咱做些咸香油。中国工片节，糖果甲壳辣，国高加切，空对鞋贴，而且同咱里个工片辣，你吃咸香油。 中国党在做娘们的丁少的东家呢，蒙古甲壳节现在是九月十月左右样片。蒙古小吃，中国小当恰色贴，片子也去，金钱买把，三点多动画通，牛葱满脚汤，肉类、心类、蛋类，包面帮助所给娘们的少的东西。甲壳女朋友在话，金钱买把，给了三百十的来劲，跟点东东有。蒙古小吃，中国几个在段，罗定姐妹我拉人大金通。 台湾呢，中国阿空车，卡扎套买办，恰恰是18桶。新疆通、北京、香港接通，只要约办，那顿餐嘛，中国能适应。主席习近平给端南会，国拉十位中国情报协同，每一日接两万金的出版组办的喜帖，咱们现在点交了，顺续通，今朝公票了，跟的。国内人民给人家弄了，开点交办寄给帖，对你感谢电话片。蒙古去，中国党领导。
1: 他们托兰陵当地有几送药把事，蔡启东王毅说：“公司人家这能需要把事。”那个来空的八月廿七，三年第一个对策，了解为在所见人间亚洲，两个接触习近平给各大彭丽媛姐，不是开口的。吉尔吉斯坦籍总统扎帕罗布伊给的扎帕罗瓦党领导，吉尔吉斯坦新特加高级，加考罗局待在现在空的最高能源，彭丽媛给扎帕罗瓦党领导。 朝鲜国信，咱在党点兵啊，认识也差不多了，人话党，但是一看你比做到给各大爷领导，吉尔吉斯坦籍苏吉人认真的了，这个能源，彭丽媛姐待在现在空的，想必经给党人他所给，若在比来信，全都那么这位多呢，吉尔吉斯坦没得接罗吉人员，老皮若在给苏军党，他们马上被作为感谢人员，中国党吉尔吉斯坦人比。 昨天，人民松雄党正在下届了同期选举，中国党吉尔吉斯坦吉尔吉尼部，目前人民被人选举，接着党话党，蒙森这特选举，接着党籍，然后下个月接送员，吉尔吉尼部做到给各大爷，带动中国党吉尔吉斯坦选举部，两支头人员，中华一，拿到18%占领的了，人民话党的吉尔吉斯坦籍，没得接，接着全新战队了，人选。
0: 可能明年中国党吉尔吉斯坦吉尔吉尼部人民白日党片子先前认真接跟的核桃东谷西电脑院，吉尔吉斯坦新的吉尔吉尔吉尔罗吉待在现在空呢，吉尔吉斯坦吉尔仁巴托许吉尔吉尔待在现在空西盐巴党，待在现在空的雄伟林一杰，吉尔吉斯坦吉尔莫里吉尔佩吉罗吉参与。
2: 大家来看那边有哪区？大个别七几年八准协办，连错地点，团体集团摆脱。 中共中央给学校书记，教科局主席，中央某委给主席习近平给咱们一家亲。党头党团，党居胸前，恰生给这全球党政协股写八百票。对呢，学校书记习近平去，西罗尼东吉森略到主办呢，西罗尼东捏住略到准备牌去，这南些家亲给那就写一把写。张一农，党给党拉拖动协策，人呢党拉拖动要不协他把通。 党联雄协呢，人呢党联雄协特，党联雄协派，捏把特党托党统，党居胸银的是少多动啊统，党托党统，党居胸银给这短缺协股，人靠党赞助堂，党员堂来些把勇气，党托党统，党居胸银恰生给这短缺协助贴，其早晚结尾恰生给这是的今年，给这些把统，给这可玩，给这这把这些贴。
0: 党永进两特党支协办那么上坡三点堂，配接东谷西那条南右。张一农，昨日喀萨堂，人家喀萨银白，挨着马老推上的东谷。党托党统，党居胸银过这了，训练交把通。来协办，来学也不协办。王家科就拉，大个村子协说，接着东环。蒙错节开办，孙学协办错了明年。党委党组也，少用年，党内雄协办。 做做，挨着喀萨族古巴通，来决策外打个通，认着老大年坡，年份挨着再决策了明年，人靠这只谢谢五零年，大跟挨着喀萨族古盘，我这参考了唐子要不通，本靠了你这要不协盘，短缺了跟点东啊接了明年，党委党组也书记也挨个没那。

0: tangpo ye, gacha kasa zogu pa. Gacha tang lenge legu shaju tang zongde xie tie. Lene ji la, ge kuke nige langja tar. Gacha cengkao gi kumun jendao gi, tang to tang tong, tang jushong gi gacha kasa zogu pa. Rang jen nembo tang, penza da kar, penza chega rurang jie xajir mi tie. Tang yuan tang le xie bai, lene jie che chu tang, le gi tuengi tang zongde xie ni. Tang yuan tang le xie bai, xie chi yin gacha kasa zogu pa. Nela Keshi, Tseri Dang Tanban Gecha Dadir Langso Tuchang Da Dong Ni. Gecha Zuo Nela Kewa Tong, Gecha Ye Lamja Nela Kewa. Sheshi Dong Gecha Dadir Nela Kewa Jela Dien Ni. Dang Tu Dang Tong, Dang Jushong Gin Gecha Duntua Da Chujir Gende Dong Gu Xie Diang Ba Shi. Zang Yinu, Renka Dang Wei Dang Zu Ye, Gecha Zuo Kewa Tong, Lengge Zuo Tang Zi Yabu Xie Pa. Mena Zuo Ye Nuba Yabu Nuba Jie Xie Ti. Tao Shuo Re Re Tang. 敲空这些，他最凶来段写差堂，丁少用劲儿，当着写过，当位给书记写，当托当通，当居兄给书记写帖，当最凶来，堂子要不下军呢，给这一把通，当最凶来，堂子马些把呢，跟做一把，当最凶来，堂子要不马托把呢，给这马贴把一把接写，那些点不做呢，当最凶给这人把这些先，端出要不用话。 跟点东古，人看我这来写牌，人家宁波堂，爱吃宁波，空多了，土当宁波街写的，人把这些写，暖说一切写帖，宁波南边点点张把通，打算让不做古写那段写有，诚意卡写板呢，想叫我同志，三季诚意，认真用样，再话少。
1: 那呢，三季娃下面喊起充满了这笔其他面之意的热。我没去公布了，绝把没了，该三九米，绝几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每个阶段都没人得了，最初首先没去公布领导的人。我都查满段贵重，俺没喊起，俺没你见没你。
2: 中共出现东北团嘛，邓恩明才来满德国，年华级阿玛的破年下几页。中下省级一中西南级，判断满者接下多美女，俺们愿得信用，接选的，没了机密，门特吉兄弟。
3: 江西阿妈赵姨妈姐，罗登了这边，不住了这边，请意。你一年最为接触了，阿妹给下车都没被，去了罗素东门给办，罗两女也去了罗素东，去那三茶几，容给阿妈呢，家看个钱的，容素里东阿爹，马接住。江哥白马着急。
4: 全家满他处，出门这边陈毅。接
5: 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在经过路，卡对领的正杰嘞，人工绿皮灯呢？乾隆镇，东个大铁西北内侧，融融松松，别转线嘞，压机用的也多，压机拉电呢？容易拉伸缩一个。
4: 等呢，这次就趁你这边，陈毅通通一年，因这热热一三年。
5: 钱学森米江族共同兄弟比卡擦贵多给上的点面也。
6: 龙我爱一点，抵挡南北跟的，家弄的路呢，就真叫拉平下脚呢，兄弟哟。
7: 陈毅的到呢，这得叫本州拉车，山南给普松拉车，马红巴车。
8: 热瓦斯提，敌人给缺了用七八银。
9: 三季青叶路，冷雪节多受挫。

Ela

0: 哦，养了家产呀，带上人呀，东西点这破呀，忙着呀，啷个着动啦呀？把起的呀，没把门灯下呀，赶紧的呀，不就应酬啦呀？得起的呀，点不着西修呀，得起的呀，点不着西修呀。
1: 几十年各省土地就那真的没法跑，但那下车木啷个怕去碰到那么些三高六院等协助装车，大脚等单真真东坡上坐把现在呢吃辣苦，但那看人民擦亮松的路灯日报，但没事哇，他们等起来钱就开吧，来等今这涨停怎么，若工商部呢激动这么，但出上去呢运动什么？
0: 在看上有那几在什么？在啷个叫人管在什么？给穷就唱个烧香大瓦灯儿，下儿茶木啷个也全凭那不不几不容差，是吧？少呢，下儿茶木啷个啥钱？麻雀也能把啥？家们打探听着，马人通报俺们去，要是炸了钱着，咱俩通报专门上报下了俺着。
1: 查查你们空前，南口路自己马路啥别嘛那边严等，看见着了没下来是吧？看住大塔见着，落叶不冷是吧？望月花冷紧着，那得稀烂没吧？俺们人一干着，三个着了没吧？热情扎个怂啊！啥也得不，假如得些台湾金灯，怕跟国金灯，啥不得六点钱不等，啥也拉么对嘛？错就捏啥，现在大门出不错的，落那一毛就不念。
0: 那到三门坡路村儿，上那日本三文江我娘们的吧，下家大伯我们口儿那过当，后一大伯把地三伯进当，那家大伯三根舅妈进当，三个大伯三娃进当家，娘们亲跟的一碗没把，啥就三斤拉不来了，总啥？上头上四十担架，村儿的吃吧，用上软草担架，娘们的吧，上那冷天就你家俺村儿三娃做一点不不些干么，你吃进着，俺家家不吃冷冻着，说讲也是。
1: 重啥？家亲爷爷重啥？你代表人错啥？军都严跟军内，马在你这班上是，车在你这热哇，车都难看啷着，车没门把啷着，车不咱能拉开，车他们大门军都的就不就十着楼儿，也全凭这感应，监控各家部队，就人心啷个塞当，保证南中苏木营。
0: 托起了仓库当，人起了八个哇，托看三姐家旁，如不等到三城平等，那里送菩萨做官这行，托看能了，第二话下家他娃三姑碰杯热闹，全靠高温炸的灯，而今别忙用那叫这我，怎么说拿错单本冲入进炸的，三千三百，钱包进来热灯，你我三千几就现场，哪送钱包，满了半炸灯，不拿半炸哇，我被他那。
1: 孙站站呢，不知跟着了，本是个各位人，把二样咱把拉登，那天没各种生儿大，等人不齐，也是不外人。话请长把干部等，年大不在马步，那家早的人去说过，我赶紧把，去叫满工将这扎过大帕页面，一旦戳完戳木，才能请个下趟，锁定是哪几忙不严肃。
0: 我看到村民几等村民忙不过的，就拿着龙酒、老灯、烟炮、炮仗等，开着他们去燃那些麦稻土了。等那烟打进来，容差下几千瓦，公路九年三着落了，不是这些村子，烟直到冷处，让做切切大瓦燃灯。人们用电，他们做吧，那也不没门儿的，拍把灯，该能从把的，看得一样多么热情，记得。
1: 冷切靠山，准太上呢，穷街冷个接不嘛贵，但那容差啦，接着老儿不切哇，冷把曲街个当，明朝路本庄哇，一品大街个长，啥子路什么一种个长，啥大路三巷哪个也大个长，康山上呢，全刚个那的小着急，大都车上呢，咱着急。 不怕么干的做一单，么不独创的我稀得个。但是穷举没本错钱，吃的那么就干错，咱个丢人得吧？难得啥子头，咱的肉那么有多。但那三到八的肉，能白么我就家里得请俺也平看呢。假如白么通常个，土干呢，我是干部，大事大了单，当真就土给了。
2: 什么词儿扎登街事儿等我碰个人给多几个嘞我认错你的路你谁把咱们家上下当真一样等样妹妹三把钱不也三千跟了偷几次上回万个轮眼睛对他们那么娘人家去去去名来生病三千点把钱娘对跟他人称多少等能请东大因为路我拿钱被娘多几说就是错就生气了孟不孟把三对妹人生检查几不了若是特子点把行咱们不拉阿哥一个不拆下当真车间一样叫偷人家三把钱不过呢他可得站的事跟没还养着我这样让着了让着的跟满的嘎子路嗯本子做的好样着哇吼那啥个碰杯什么酒那点哇得不行行吧用口拉跟他一张脸的 东东的把军哥哥么张一见看了大哥土鸡这我有心机东正这把的球我别对见他妈的人家哥我老妈的中秋三江现在说没嘻嘻可是三八的咱等有酒来了开不嫌咱们就当做哩大姨娘我等多点不就让咱可那做 本家激动通话过冷多儿金这西门你一定可玩儿咱家看对面咱就才老了当年事走我家儿去三名公布然能西米不摸着地去能西瞧不中间

Dorje somi tadan je tembo jabong yo bar yo garso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着，
0: 还用给了乐金巴着，
1: 乐子有你了样，
0: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是东街记，
1: 就是东根本。
2: 切记多看些版。
1: 俺在竹林下爷爷。
3: 俺东大郎二等。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디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人家想这边有三个人不连接，敌人个来趁他能把从前那么些词儿送，来趁的总不这个把等人准把准马家等，总不这个眼看着都得人，来趁个机器用空，从空而去了，咱们江中人趁人，趁个机密，若用你们一个当当的，俺们从杨家人家里用，大气的了。

0: 天家当当，先的这当托年我这去问呢，常年去茶店女在他，来玉米天家在他，来一边先的周三那么你有钱，常年这种钱干年的，天家年都给不玉米他，先的周三吃不玉米天也不是也，当不天家那年，天家年常年这种客茶康汤康通为客气，恰些些的，天年了去我当天女中七张。
1: 地心，祖母天在脚步可久呢？常年周围这年纪大，这怎么同会特在做行行？绿地有松花，长了明秋的花儿，太阳它结不过年，年都开花儿，贴不结果。来玉米贴不烫，祖母怕多，常年看它下地压了贴不烫，贴不烫到多下年，常年成果。新竹塘祖琼人心托年能吃，祖母塘建筑界最多祖母年前进，贴结不够。
0: 祖母有当过糖尿病贴片色的，这西索拉硫酸尼巴糖，金属界当过糖，姜黄贴片色的，这多发两三年块。常年去贴片色皮具忙活，南张松鱼巴的，祖母年糖金属年贴东西银杏，祖母年糖金属年年这东西别个，那一边身体做不当差，那玉米祖母含金属界，那给为贴片色托，两百四个月的。
1: 昨天变了西塘米，今昨天变了多糖发达热。铁东天生的军头做啥事？咱俩预备几个头，昨天两百四个月热。瑞阳这段期间，咱大开些铁东见面转了，瑞阳给牛仔叫了，这秀其中名字会忘记。瑞阳铁外年纪一万天不久为牛仔热。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sacha tha sane thi ge thun che le bo mang bo du ne mi yu ki chue gu nam ba sa mo de yu lu yu yu tha ma sha xiao xi be re tha jin be zhe xi da qin ki zi che tha zhen dor ki chang da so ring ne sa du ki thun che ngap zu tha le ge su qin bu tong ne tha su chi we ring ne yu gor ki lak da su qiu yu zhen dor ki ki be mu tu du qi ru ki cong le kui du ya ge ba di bo to yi to san kui du ne be ji long le war ju sang lang ti 七了六百追军唐人七百地位在去十七岁左右给吉里定扩了西部牛竹街吧地盖冲不起我提海年让我冲端出给阿空里给我在去冷路同儿西群前给过年南索独立不行时这日地位他国年冲击起天天冲凶牌四村他萨东下队萨空里给我冲端街内蒙古超市情形吕泽塔人年雨国行州冲端街 nyamji pege gi jeta lebar guilung che di ting chi rang xin ki zhen dur ki chalab ti ngone chang ne ki benzo par nyun tu tu yu xian ya zhen dur juk ji ya ki ben gun tu ngang tun yu ti gab ju zhubi lu zhen zhen cuo ti chun chung ta ngui zhu ki guan ni nir gu gun tu che xin zhen dur juk ji wei jie su lu zhe rao ta lu zhe ji ling lu zhong gang lam jie cang man mang cuo le guo ji gu ta gun nam jian ki guan ni mang cuo ki lu zhong ta shun lu lu chung ki zhong dar mang cuo ge ring ne lu zhe qi bu jie le xiang di xu du shi
1: kuo le di tuo la mi tong ju ru jie ju zang cuo a ge xi yue xian dan mi zhu wei ke ran ni ti wei ya fu du chu suo zhen nan bei tuo ni zhuo ju ta suo zhen nan bei tuo ni gian ku ba suo zhen nan bei tuo ni niang ju suo zhen nan bei tuo ni ta zi 所以南北托尼改新所以南北托尼普通文具的切度别不切铁南娘度中国的你热你给南北托尼听着见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听着见中国南北借的别不切
2: 남옥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이
3: 학습이 성장 진보의 계티 청년은 정초의 학습의 황금 시기 인내바 학습이 주요 임무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陆中处短剧起，陆中处也给勇气，陆中处次，陆中处次。
5: 生个林家公共商，谈到林家南山谷组别的餐厅内，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离空，配合吃冷套桂枝雪饼，罗江推出几别的餐食。我听的里餐年终秀看着阿英，提林个里餐哪里啊？模特，西京平的推出设备，中国开具店别几座人路的光别，罗江集团年终秀宴，切不是个组织内，但给早晚去别组织一些宴。他这三天去，切不是了，唐队去个呢？ 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单银别作为郎家银马克思人路给西单了拉那米别切不是给普森他拉那米别切不是给人家切不是给西路脏嘛切不是给直听他不解决给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单去切不是贴给温泉人心学呢但给温泉人心他唐藏人心领特成为谁俺最当年切不是做准起个贴 当个组织人去几个点难就不满些，安堂不下呢。推着设备当组织人去给切不是组织人去，特别给那年单别说不谈。巧用呢，当年用级别作为人心去，那天三月，当个切不是组织人给当组织人去卡脚他，偏着他就去不谈。当个切不是组织人同志密切把，也能当个切不是组织人去，车队卡脚他，给钱呢。 당기 조준 신다르 원수 편제 톱가와시

0: 他把军权统领，车龙旗越密土别，日给路不达内土不行。在这浦森南里头，中国共产党旗仍以五年为年内送，马克思人路仍以给他切托车的。共产人路我们就是这个的，浦森七十组电器切割，俺最党旗龙国军校长旗陆军呐，厂里代表共产党内，全部没办，所谈多万呢。 田面田了田不塌，蒲森田切土硬。看最近仍然给田面起别蒲森田，仍然给拉土温哥荣米西伯县面。温江看做了米热面米热盘，木头白砖切不塌，米热面米热盘让做绿东土切，立起为蒲墩田泥，几江温哥切土别，一起田不有不是。但给他接我，他们这下用为。 共产党员苏西英说：“长美尼巴托落了点不尼古不行呢，蒲森坦铁心给切土，别特切不塌，准准给吧。人家给心血用作他，他那厕所间不有过不贴身，明儿党员立起把忙起为蒲森坦铁心点不赢不塌，切不是铁，略开却不是。”
1: 推崇说，俺村里七百本地南土汉，来来共产人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东南去吹东塔，主干为东三西银板文尊七星月，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汉这铁不塌，结果军尊去蒙得出来三百个兵垂心，来来他那农村去基座人路了，蒙村去铁轨七不塌。
0: 基座人路给对冷塔，连完了一起没把壳不缩得不是。铁心点不明呢，这些鬼心日无药。蒲森坦铁心给有鬼呢，人家七岁给有鬼心也不塌。蒲森坦铁心给人年呢，人家七岁给人年心是。当原来七不卡些了，那天拿错去完呢，铁心千万七把壳不塌，三把缺完了壳不是。
1: 当员来七不行了，蒲森坦铁心点不有名，参加七不拉，其中有一期参戏越不是。在这门处给罗哲说，来七不行去蒲森坦铁心点不有名，是不是七个？铁当他迷茫给恰恰给团托，让说绿东土面他，当中同他长么他，团托冲土面了大过，地的不有是不是呢？没同六神形式。
0: 敌人党员来七不西去蒲森坦铁心店面参加起团，铁了七不西给伢们些开钱去团托，七不西给人手玉米摊，每月去都是点不足土面，来个跟着也不苦土面，各都我了娘娃摊，给不结束七土面，我了个人送去，连根团托把俺七不打不西七土面接了大过来，往家摊，公安对恰接给罗车铁土面了大过。
1: 铁道部是不是七八，可能不习惯不来。车马团大人也管不他，不去看些人别拖呢，他就骑到不行明白。越正给弄够了，大过不他。他呢，每次看不弄够了，大过。蒲森坦铁心呢，革命革命团穷民些啦，连拉布尔尊公也去搞些。多吉古竹棍呢，你把土拆拆团团别，日别雄路给三路的拆拆拆的。俺最三百
0: 김씨，运气没办，所讲奇怪。马克思人路给现在日本雄鹿六种顶十七八塔，习近平给推着三位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给广播六种顶十七八。蒲森坦铁心铁，参加团团别日本雄鹿七八去国内唐林七八托给八塔。陆局给去年了文津杨塔七八托给八，结果给现在内村了，年系杨塔装备托。
1: 给不接奇怪，当用了六座坦车墩切的，但给每月落了点不的也不谈。空城等你三百五磅吞不的对劲，几点到我谈，每次到我人谈到我接给，几老贵那团体，他就也不去不谈。蒲森坦铁心铁，我这心难去准备前进，特别南塔谈准备后面，一起点不谈，定死不接用我的奇怪。
0: 推入设备，当给珍珠篮球六零特勤奇怪，七不是给篮球杨塔巴尼，珍珠给篮球杨塔巴丁呢，卡地奇怪。这个手机习近平给电团，珍珠篮球呢，当给国产军工团，当给做准了胸呢，当给珍珠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团人还将开前电月。推入设备，当给珍珠篮球呢。 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电台制作人录音，广播巧用呢，朗林。

特勤企业的曾祖满拉起祖尊祖内土资本塔 中国开局电别记作人路进攻别松起吧增速给给连多点点追起过不提醒但给读书呢增速来穿行但给坑用给古车塔但给来屯用作但给革命多点起增速马拉了点年温哥的起过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当祖中国的起在屯大的祖不言了但给中央增速塔三年增速西林增速界区别 曾祖给马拉谈策经营行下去第二次领头起西大学的康熙郎没别给曾经不行事西林当曾祖呢当起新增投资康清起曾满也不谈曾满点呢投资康清点不谈曾满马点呢投资康清约是不是西林当曾祖年先见他退面见 苏龙间接给那团了命的孟西准备他切根思维的熟家国曾祖给女不切入东国做内图准备他切不是给女不不图团把切的西林当曾祖提当给对嘴拆炸他当给去团拉达了西林绝供了那天忙错了团这一趟归龙狗儿聚团撇给了滚地动画界给他们进去尊重点不习多做准切国 就这三边当起曾祖拦住他用起不拉强在土卫来起别崩卡祖准起个你哪个是强在所供马拉他团他没能文字马拉顶住过去马拉托他马拉长秋归家马拉借祖呢来起不所供他顶住托他规矩借给来团也不如住过 但其雷七把托他们起别在团军空他居于年点他根据总而整个军空确实参给他原点监控了过去几个军空恰下总而整把他凶产催团军空借钱呢提醒点不他弥漫了相对说话自尊团你了跟着苦了陪吧决战凶产借给雷七把上部车系团套度去挖起过 米丁局给提出杨塔巴军空塔米丁局给控制约萨切不是给这些资金解决的加德布铁面塔加德布铁心加德布直称加德布库森解填别来七别崩的行所用塔基性起过托他们内部塔接着清不起不塔古门东瓦坦军动起把松这切的 给苦陪伴他，吃完煮开吧。吃这新素团不解给力气把的解决他，俺拢吃不他。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吃药膳，他就都吃过。西林来七八，辛苦他几公吃过。西林去来年谈不谈，刚爱谈干脆吃完三年素，拿选来七八所供他，将他吃八通亲吃过。 新田民的你，明日他给给我他，给及真最初，让我特别特具给天空音。等是新田民的托他们级别再团军空他，那么我去开不对呢，规矩去吧。新田民的多点给给组中告诉的话，借给托呢，给及立给给我他，三对七百百，培训新田民的本地组中护他结果。 俺来胡尊塔，俺来国际，俺来偏女的不接给新田民呢，四句拉达切的。新田民呢，写作级别写了给密塔，新田民那的个性级别拉什，新田民的规矩级别薄吧，新田民的独立级别落家，新田民的独立级别特上起了的呢，当南塔，当起，给南塔。 给姐姐却抗击新田民的培训间抗议，当他迷茫给别特勒布奇吹托激励起过。新田民的偏见动物追随他南京去购置设备他，新田民的所供级别南京推仓土动画他，新田民的定叫南京立柱，新田民的苦叫南京三对。 新田民呢，我归南京推仓土动画节前的，该起新田民呢，结合了智联计划资深他，别特给人多，三对给孙书记，肯托不过归拢起过，忙做筹备前三年。
당기 차샤이

ki chubje kechen sikhen. Nyebar to, dan ki sikyon we te rin mengshi tang, mangcho ki mengshi saten to don we chepsi ki toze to ne. Mangcho chokbe lege guchi le shunglu gyabde, lo den gurmi nga, zhungku kechu denbe jizho rinlu peke ki zho lam to gyo gu. Dan ki mangcho chokbe lege chepsi ki rinxin gyunkyun tang, ter shunglu dende gyabde. Mangcho chokbe zengzu ki zhawan qibe mangcho nam, 且加起我谈且定色别过年但其他国土吞之起过满错错别增速给温吞人心更空谈贴着凶论点点给不得加起迷茫满错推着给顿车图拒绝了制作谈归论切的控制但其自己更为给定读书点不谈给不得读书前不记错给蒙西点不结束我那个玩起过满错错别增速给满错人心更空谈 提了胸轮给的，忙错给生产糖刚刚洗完白砖切的，忙错给仪器切不糖，乐器瓦卡车各位落堆色糖，硬硬色吃不起过。举出祖祖呢，南面七星别南南月，但给举出呢，但给南夜也不糖，天天闽南给落个地球糖，这玩意儿啦，但给西村吃起糖，这玩意儿不行。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团，俺最当年马克思人罗基西贡党员被抢呢。电团去读书全部越过不马些，偷偷米西给读书全部点过。电团去读书呢，俺最当去日本雄鹿杨塔布勒几对所存不谈。米西给读书呢，俺最当去居住上不来几对所存越。俺最当去中国体育新闻新闻广告部。 据此去那团了推他南北滚托能冲起民众三级组中各局松起人俺最当去通的派出所当用给陆团了四级电别随军太空塔据此三部台北东为浪车队内当他迷茫给车下军前面把团购用起了给您开钱团队签约 当给走进交给不错村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为党中央去 多了干几脚不谈，加了垃圾脚背，我输了点呢。居住组中谈，他们是内部切不谈，但去电别团村给电客谈，团客切的。当用所，忙团我这局长送，南团做我送回，但给忙错了，不巧给落不住谈，老邻去切过别个。从出什么人去，过去来去别吹脱。 年松成松去，七团六十八万塔，六九年塔，七轮几去六十九南千塔，六六千塔，各路玩的滚地当娃，当员崩地了，七十一塔，三路，珍珠，居住，这阵所给天那边那团南，空空断断过，他就切不接了点，当随时随那不咋不切不塔，当心忙心，我手结束就约。 但给促进中国别国际习总的，总出什么人去过去来去吧，做那多送呢？党员所同盟三段面积牌，跟着一了电波的抢西别，决定落实别话谈。同盟三段怎么谈？跟着苦了话，害怕催话谈，团结团结起别，只浪吃等真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顶色七八谈，八三谈，九三谈。 艰苦拍不接给，切不接给西路将他切吧。给用米里看起迷茫的那天，热情去破断温哥的勇气，推摩托被他切不接给，作为人间等真内部前进。日本雄鹿六种了，从这月不谈，三路切不接给贴，两三贴吧，来住来住去跟着苦拍吧，忙了些许处，干点事头吧。 就咱熊昌给别上七八节给，西边民兵，每个人玩，互打七个。就村那团去苏西呢，当他迷茫忙错牌去，只为那团人。俺村当年迷茫来穿他，迷茫给穿脱，怎么错吧？迷茫了，想的是我这人别，忙错他开车去，给到娘面时。 居住组中起初切入动物，夜班图当他迷茫忙错牌去，下扎都被整完，人工七八自己都没得。忙错给都西他，忙错给自动舍不得动物他。但其西岗位忙错给门西，跟前没把三点图当过，通的派出所忙错南桥所舅舅跟空切的，七村人路他半夜人路，跟对人路旁边取水接了，我归他几多七个。 拉巴尔图七村人路塔半夜人。

0: 当中央去特区堂规制开前老大团区起吧国金所谓招引 七岁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他，外边人路给给给难了。现在给当晚的可能出话他，跟着苦心没不接，难不行。半夜人路给给多，半夜做我的准备，三路约不他，天天团外他看着话他，忙做他看着话，操心时，七岁人路他半夜人路刚过学前几个天，可能七三下年他们前的。 当院里级别，当期每月落了点不容易不谈，我托定村去三轮南区太空去吧，让他为现在到我前吧，点不点头给住吧，居村里狗姐给露宿谈车顿去过，居村做准去吧，难免参加面，居村去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居村三不七不念，给我具体去去住民宿不谈。 居村也不希望前天几天住土不行命，居村做准几个人，各种蒙特他，军事蒙特隐蔽，不独到底去不他，日三天再陪陪，落到了地内，居住定色多多他，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土他们进他，他们进西餐，他们进渔人节节过，军空前年，宁瑞七给他军空六米七过。
1: singalenge tiringle chen shun cham da ga shi yin lenge ne mo tu ngan su chelam tho gu ji shu be le chen xian da nam sen jo na shuo

ཁོང གིས ཚིག ཐག ཆོས པའི ཚེ ཁང གི ལས ཡིན རུ ཉིན དུ བཏབ ཡོད པ རེད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企业比武，票给龙庭行。给他那安全列阵三百来突击些学。我那安全天灵给列阵卡给我的数据。天涯秋水出版的短不怕啦，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他。秋水短不呢给不怕啦，三句列阵动作。秋水给不呢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1: 提人给零食所起的列阵动作，就算专门的救助别怕，给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算救助不呢，救不别怕，三句列阵学学，就算救不呢，救别怕，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阵动作，就算救别呢，救过别怕，老不将给退休级别列阵动作，就算救过呢，你学别怕，看个巧对列阵动作。 就算你说呢，你说真你别怕，俺们该巧对列阵所动作；就算你说真你呢，你说咋算别怕？天灵给临时说，其实列阵动作一别，看见那他的三心两句热话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 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荣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二，榷场贸易网络。区域经济内部整合的同时，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大理、于田等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共构也在展开。辽、宋、夏、金等政权互建识货之制，共同搭建了榷场商贸网络，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共享中国之力的统一经济体系。辽宋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榷场也不废罢，融退商行成为常态。缔结澶渊之盟后，辽宋正式确立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榷场贸易中，宋向辽输出的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茶、苏木、酒精输书、增帛、漆器、经络等商品。辽向宋输出的主要有银钱、布、羊、马和骆驼等。羊是北宋宫廷御膳及四季的必备食品，也是京师官员极为喜爱的美味，因此成为辽宋官方贸易大宗。宋朝每年在河北榷场买羊数万只。宋和西夏的榷场贸易

在宋朝很有市场。此外，辽与西夏、西域诸国、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辽夏之间主要进行贡赐贸易，西夏向辽进贡驼马、井盐等，辽则回赐细衣、弓箭、器帐等。辽宋与回鹘人亦多有往来，回鹘商人在中亚、西亚大量使用宋钱，又将河西、中亚、西亚等地的珠宝、玻璃器、玉石等运往中原。契丹与高昌回鹘也曾建立类似榷场的贸易场所。西宁之后，喀拉汗王朝与宋朝的朝贡贸易频繁，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在至。贡物品类繁多，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挠沙、龙岩、西锦、玉丘佩马、瓦纳奇、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地处丝绸之路南线的吐蕃姑斯罗政权，在西域诸族与中原王朝的丝路贸易和贡赐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吐蕃商人们改经青海道入中原，姑斯罗政权因此大力发展贸易，在青唐、淼川等地设立贸易市场，同时护送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各族商人络绎不绝，使青唐成了当时的国际性城市，城内胡商簇拥，宝货山积，姑斯罗政权的经济实力由此提升。宋夏金并立时期，榷场贸易规模扩大，区域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绍兴和议后，宋金关系趋于稳定，双方互设榷场。金向南宋输出丝、棉、绢、蟹盐、药材等，南宋则输出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药、生姜、陈皮等，其中茶为大宗。西夏和金确立交聘关系后，既开展贡赐贸易，又开展榷场贸易。西夏向金进贡马、细犬等，金回赐银帛等。在榷场贸易中，马和丝帛是主要商品。宋朝境内缺乏产马之处，辽西夏又经常禁止卖马给宋朝，所以北宋常向吐蕃购马。宋神宗朝开始榷四川茶专供买马，宋与吐蕃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吐蕃每年向宋朝出售马20000匹，得茶约200万斤。南宋时期，由于陕西路买马场多被金朝控制，宋朝不得已转向西南诸族和大理购买马匹。之后，大理的茶叶、药材、刀剑等也广销中原。茶马贸易使宋和西南诸族的经济互补互惠，方便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开启了后来茶马古道的繁盛局面，使中原和西南地区更紧密地融聚为一体。官方主导的榷场贸易，使团往来，岁币岁次，往往商品数量巨大，人

0: 员规模庞大。如北宋中期，西南诸族到永康郡（今四川都江堰）护市的每天有近千人。与此同时，民间走私活动更是频繁，辽粮和辽盐走私久盛不衰。河东数郡每年都到辽境收购粮食，辽人甚至开辟海运私贩盐于宋。南宋的茶叶也被大量走私到金朝和西南诸族。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政权诸族群的经济生活，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三，宋钱通行四方。辽宋夏金时期，钱币的互通同样促进了各政权的经济交融。随着经济发展，诸政权皆建立起货币铸造与流通制度。诸政权虽皆铸有钱币，但由于宋朝发达的经济，宋钱在诸政权间流通最为广泛。辽夏金政权辖境都有大量宋钱出土。辽夏金都仿效中原铸钱技术，圆形方孔的年号钱是这一时期钱币的基本形态。契丹较早从中原学到铸币之法，而铸币的制度化始于辽太宗设五冶太师，铸币至道宗时达到顶峰。西夏不仅仿辽宋铸币，而且学习金朝设立专业铸钱机构通济鉴。金初沿用辽宋旧钱，海陵王模仿中国楚币创制交钞，实际使用极少，暗地里仍使用宋钱。回鹘和西辽也能自铸钱币，其圆形方孔样式显然受到中原影响。由于古代中国北方铜矿稀缺，辽、西夏、金等政权除自身铸币外，多仰赖南方宋钱。苏辙称，辽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西夏也套购宋钱作为通货。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夏使用的货币种类非常多元，但仍以宋钱为主。此外，宋钱还曾输入西辽并传至中亚。宋人张方平曾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当时货币流通的特征。由于天下之内形成了多个中心，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具有经济优势的宋朝，其所铸钱币便成为各个中心广泛认可的货币，出现了宋钱四夷共享的情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 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
6: 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十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8: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二集。
9: 哎，怀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10: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 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

0: 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1: 哎呀，不愧是张怀山呐，你的话呀，让我豁然开朗。
0: 迁校的事情，小裴知道吗？
1: 哎呀，他不想走，他舍不得他的实验室，还有那些半截子的研究。那实验室就是他的命根子，而且他还有幻想，他不相信形势真的能发展到那一步。
0: 小裴就是书生气太重了，现在形势危机，走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果消息是真的，咱们三个就随学校一起去。
1: 对，学校迁到哪儿，咱们就跟到哪儿，先学本事，再报国耻。
2: 对。
3: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所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危机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徙。陆海涛、裴新军和张怀山三个年轻人相约一起启程奔赴西安。他们离开北平城不久，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

0: 小裴，怀山，下雨了，快走啊！
1: 哎，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有支部队过来了。
2: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别磨磨唧唧的。
0: 大哥，你们的部队是从哪儿过来的？
1: 哦，从晋中。
0: 哎，大哥，先别走，让我看看你的腿。
1: 啊？
2: 好好好，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我叫张怀山，他的腿要赶紧手术，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啊，是啊，我知道我这条腿再拖就拖没了，可是没有办法呀，伤员那么多，又缺医少，要没大夫，我好歹呀还留下了一条命。
2: 这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呀，可是这条腿，哎，不行，就还给老天爷吧。
3: 啊，行了行了，走吧，跟上，跟上啊！哎，你们，怀山，快走吧，
2: 发什么愣呢？雨都下这么大了。
0: 等一下，我想。
2: 哎呀，你还想什么呢？抓紧时间赶路吧。
0: 是啊，大家都走远了。
3: 我不能走。
2: 哎，你啥意思啊？
3: 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现在吗？我们的同胞上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受了伤却没有医生。如果我装作没看见他们，逃到西安去，逃到大后方去，那么我学医的意义在哪儿？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要回去给他做手术，保住他的腿。
3: 我可以，可那么多人嘛，不能等着你嘛。
2: 我说怀山，别冲动啊，别冲动啊！
3: 是啊。
2: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很冷静，我没有什么多崇高的想法，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住那个大哥的一条腿。我是个医生，这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当那条腿不存在。
3: 那行吧，大部队先走，我和小裴啊，等着你。
2: 还是你俩先走吧，等我做完手术，我去追你们。
3: 那怎么行？
4: 咱们都是一起的，
3: 咱们俩
4: 走吧。
2: 别劝了，听怀山的吧。
3: 哎，
2: 这支笔啊，是我上大学前我妈送给我的，留给你，一定有用的。

0: 好，我收下了，你俩快走吧。多保重。你俩也要多保重。
1: 哎，你一做完手术就赶快来追我们。
0: 好，兄弟们，后会有期。

0: 大哥，你的腿要是再脱下去，就不是少一条腿的事儿了。你会没命的啊！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我给你做手术。啊，
1: 你，娃娃呀，你说什么？你愿意留下来给我治腿吗？
0: 对。
1: 哎呀，这么说，我的腿有救了啊！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 打完仗，我还想靠着这条腿，牵牛、种地、养活老娘呢。没有腿，就是死路啊！哎呀，你这个学生娃娃，是我的救命活菩萨呀！我给你跪下了！
0: 哎，你快起来！
1: 连长，连长！
2: 我们有医生了。哎呀，你说这淮山这一去，枪炮无眼，前途未卜。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帮着我拦着他一点呢？咱们三兄弟在一起，那互相也是个照应。淮山呐，他是已经打定了主意，劝也没用。 我理解他。其实啊，我是羡慕他。我也想像他一样，找到让自己忘不了、放不下、拿命去坚持的东西，或者说是信仰、方向。那你找到了吗？我游行示威、喊口号、搞暗杀、流血牺牲，你说，说心里话。
3: 我想救国，可是我感觉自己每一个拳头都打在无形的黑暗里。我羡慕淮山呐，他的面前起码还有一条真实的伤腿可以拯救。是啊，我明白。其实我之前呀，也有好几次想投笔从戎，是顾教授对我说，让我珍惜生命，好好读书。 将来我的知识和能力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我觉得他说的对，救国的道路不止一条。淮山治病救人，我搞科研，银霜研究历史，你在振臂高呼团结大众，咱们都是在救国，都是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救国。我说的对吗？说得好啊！
0: 嘿呀，小裴啊，我以为你只是个书呆子呢，还没想到你能这么说。
4: 哎呀，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啊，国民政府教育部急命大学西迁之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师生各自回家休假，战事一起又难返校，在校师生又因为校舍备战，流离四散，校方很难组织师生西迁。 分散各地的师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西安报到。就读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叶秋棠，来不及跟张怀山道别，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回到了嘉兴。他急切地盼望着开学，盼望着能再见到张怀山。北平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
5: 直到他辗转拿到了张怀山寄给他的一封信。秋棠，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好吧？平津已经陷落，日本人的野心绝不止于此。更艰难的一场战争已无法避免，消息已经基本确定。 咱们学校和北师大。

0: 阳工学院还有北平研究所要迁到西安去，成立西安临时大学。那就意味着咱们下学期要到西安报到了。昨夜我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其实西安很好，虽偏远苦寒，但它是千年古都，底蕴深厚。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延安。我想找机会去延安看看。
1: 谁的信呢？
2: 爹，是同学的。
1: 哪个同学呀？
2: 北平暑假留校的同学。
1: 哎，你都知道了？
2: 知道了。
1: 你怎么打算的？
2: 学校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那学校要是被日本人炸毁了，你就跟着他一起上天去啊？
2: 也不是不可以。
1: 嗯，油腔滑调的你。好了好了，饭都凉了，赶快吃饭吧。啊，
2: 我吃不下。
1: 吃不下，还是为那封信吧。你可知道，那门口街上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换你桌上的这一餐饭呢？一块红薯就能搭上一条人的命啊！啊，
2: 爹，这也正是我要去西安继续上大学的原因。
1: 啊，就凭你，一个病秧子大小姐，你是能上阵杀敌呀，还是能够治国安邦啊？啊！
2: 哼，
1: 别的咱先不说，现在西安呐，自然条件太恶劣了，一碗米饭，半碗沙子，你受得了吗？
2: 我受得了。我是软弱没主见，没吃过什么苦，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您的，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可我是个人，不是木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一定要去西安。别人受得我就受得，别人饿不死我叶秋棠就能活得旺。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当初啊就不应该送你去上什么医学院，不如早早的嫁人了事。叶秋棠啊，我可告诉你，你就在家给我好好的待着，哪儿都不准去。嗯，
2: 放我出去，我要去西安，我要上学。哎呀，爹，
3: 老爷老爷，小姐趁着秋菊送饭跑了。
1: 什么？哎呦，这个丫头啊，她真走了。嘿，也不来跟老父亲道个别。那西北是个啥地方？她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那病倒了她怎么办呢？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这怎么办？啊，你去往杭州，快，快去追他呀！
3: 老爷，您放心吧，小姐她跑不远，我一定把她给追回来。您放心吧。
1: 哎呀，追回来又能干嘛？关得住人，那关得住心吗？你呀，追上他，把这些钱亲手交到他的手里啊！
3: 老爷，您这是。
1: 你就让他去吧。

0: 驾，停一下，请停一下。咦，怎么了，姑娘？
1: 大叔，我要去杭州，能搭我一段吗？杭州，啊，顺路上来吧。
0: 哎，谢谢大叔。驾，
1: 小姑娘，你这一个人去杭州啊？
0: 嗯。 我是北平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迁到西安了，我要去西安报到。
1: 西安，好地方啊，姑娘，好好上学，好样的。
0: 嗯，大叔。
1: 啊？
0: 我给你唱首歌，解解闷儿吧。
1: 嘿，好啊，驾。

0: 就这样，叶秋棠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向西安奔去。一向温顺懦弱、逆来顺受的叶秋棠，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坚定、这么轻松自由过。荆棘密布的远方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他，那里有他的母校，有他的理想，还有那个常常入他梦中的同桌。为了那里，他可以抛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里。叶秋棠到了杭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即将出发的那一刻，他突然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拼命地奔跑着，追赶着火车。
1: 等一下，等等我，等一下，等等我，等一下，等一下，
2: 来，抓住我，抓住我的手。
1: 我谢谢你啊，
2: 谢谢，
1: 不客气。哎呀，都是这个大包，死沉死沉的，害得我差点误了火车。
2: 这么大的包，装的是石头吧？
1: 哎，你说对了，这包里装的还真是石头。
2: 啊，你背石头干什么？
1: 哎，你可别瞧不起石头啊，那钻石、玛瑙、翡翠、和田玉、鸡血石，那不都是石头吗？哪个你不喜欢啊？
2: 哎，那你背的这个是？
1: 我这个呀，哎，可比那些都值钱多了。不说了，出门在外，勿意露富。
2: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走吧，到车厢去。
1: 好。
3: 来查票，查票，来你的票。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几号？啊？几号？哦，我看一下。23，23，
2: 啊，咱俩真有缘，挨着呢，
1: 是吗？
2: 嗯，
1: 太好了，
2: 到了，就这一排。
1: 哦，哎呀，哎呦，乖孩子，别哭了，看，姐姐这里有苹果，可甜了，想不想吃啊？啊？哎呦，大姐。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4: 不知道啊，从早上到现在啥也不吃，喝口水都哭。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2: 大姐，你别着急，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让我看看吧。
4: 哎呀，太好了！哎，宝，快让医生给看看。
2: 我现在还不是医生呢。来，乖孩子。张开嘴，让我看看啊！啊
5: 啊！
2: 哎，好，
4: 怎么样啊？
2: 嗓子红，里面都长疱疹了，怪不得吃不下去东西呢。我这儿有药，你给他吃上，多喝点水。
4: 谢谢你啊。这药多少钱呢？
2: 不要钱。
4: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2: 没事儿，
4: 哎，真是遇到好人了。来，宝，咱把药吃了啊。
1: 哎，你是北大医学院的？
2: 嗯。
1: 哎呀，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师大历史系的，我叫曾银霜，
2: 我叫叶秋棠。
1: 你也是去西安报道的吗？
2: 是。
1: 哎呦，太好了，咱俩正好可以做个伴儿。来，吃苹果，一人一半儿，给。
2: 哎，谢谢啊。
1: 嗯。哎呦， 那你认识张怀山吗？他也是你们医学院的。
2: 认识啊，我俩同班，还是同桌呢。
1: 哎呀，太巧了！三年前，我就是和张怀山坐同一趟火车来的北平。哎，坐的位置跟咱俩一样，也挨着。你们学医的呀，可真了不起。虽然辛苦，但是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哎呀，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奇妙的事情！哎，现在国家危难，更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2: 我不行，怀山才天生是当医生的料。我们林教授早就说过了，我们班他唯一看好的就是张怀山。说他将来呀，一定要出国深造，前途无量，只要肯努力，在世界医学领域里都会有一席之地呢。
1: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2: 就是他。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啊。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1: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2: 不怕。
1: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二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天地三九六七南端做不腻。
4: 习近平去 Kyrgyzstan 去总统塔吉姆纳国塔。
3: 习近平去俄罗斯总统塔接着南外国了。
4: 习近平去乌兹别克斯坦去总统塔接着南外国了。
3: 习近平去蒙古阶级去总统塔接着南外国了。
4: 想听第三句去南端西边南塞罗纳。
3: 这个礼物呢，别问你出。三年这个投资到我这边去，送去手机年金，按照 Kyrgyzstan 去总统扎巴罗夫塔。中国阶级主席习近平那么一年北市改革西端破绽图解门难语北市改革对娘拉巴的贼习近平的官的彭丽媛浪过了修的西端破绽图拍照性格扎巴罗伯的官的扎巴罗伯以着心口吻啊各数学语扎巴罗伯以习近平了各数学语在过年的语习近平的扎巴罗伯娘图随时地被他拍巴的目光热切错过中国的 Kyrgyzstan 阶级年级铁路主动签约，阶级年表做大起，十进入个了信息难有。习近平十进入个的监督批的 Kyrgyzstan 的改革团呢，十进入个了怎么的修行，十进入个的入面，团结团结结连都有。习近平给 Kyrgyzstan 超级批表明了的恰当难话的，扎巴罗伯以中国超级批表明了的恰当难有。习近平党扎巴罗伯那么年纪，每日南极技术大了，谁那么大？阶级目标做大，当前青团扩张起，从前都拍不得。阶级目标建大的团团，人都过把了卷油。各处学会在各处聚集，阶级目标做大起，解闷难有。习近平给唐道，中国思想的，中国迷茫的，持续的，开了个时点，让在你们的呀，推进的这些的来学有。习近平给你们那些人。按照天门的内政中国的克里克斯电机计划全球特别空白中的结果卡给年龄全用年空白清的结果你被空白了规定电力的加急忙做了呀偏不准备马赛社会的系列的电力他的解决了规定单元他论呢中国空战党五年的龙家的居民阿克的被落营了中国龙阿镇居民被国处被落阳营中国超级中国南北铁路进了电力阶级都不建筑中的美丽家大的恰恰入进了全用的国的东西域。Kyrgyzstan超级将移动送去坦白略空的阶级空白站的女秀有个拉大的前行域。中国超级 Kyrgyzstan 超的拉登这的空白级特区地段了雄伦家伙的阶用深圳级年用别的定时的动物错了头发的龙树巨头被女主年来的中间特别忙活对吧。中国的 Kyrgyzstan 的联邦集团初步作用定时的电力确实空白足球的规定动作有几点难有。习近平去就在头尾71天平均一季的罗电局的命案平均甲局的78年中国的 Kyrgyzstan 的计划电到江州头尾跟林开进不行时。中国的 Kyrgyzstan 区呢阶级的大王的人在阿公杀家车上街送用车局的罗电局的命案甲局的克里克斯电厂让我的建筑的产品空白的冷媒体解决了加标前景。克里克斯电厂的平均的地面基本的这块右边那段天没有平均加标的电不起的油。中国党克里克斯电的运营经济结构化的制造业内经营了明大规模体结构内部没得内没得怕了制造清断的平均加标的电不起的油接近的梦想开清不起扩展突破的这两段难有。习近平去中国的 Kyrgyzstan 超级部阶级级部按年的年龄定时的动物的阶级级部师兄娃的变作牛种年龄吃够团结也不起吧牛种给那里配送措施动物城镇牛种的阶层周围陆地冲突所破西沙巴加急动物的社会迷茫的空白的这段对比金州的帕尔兹全部隐蔽中国的 Kyrgyzstan 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帕尔兹加兰的比在托别国内组装起的各国天热进度就是为就够了带着去吧冷落的这些这些所的年节这段定时的动物节切割拉近女工堂通过科学培训所结果说全大人心情南长特别忙活了带着去吧的帮面第二个年龄一节团结也不去吧团结这段是被年龄节切割 규직 람직기 냠제 최다칸 튜무토 죽준 치바다 미덥 링류 소지 냠레라 슝능 개업대 첸제사 뛰라디네 계급 니비 냠레라 튠진 조르바다 편제 치르동규 계급 니비 미네 조문라 나르베 규디 동왔다 슈누다 년조로 유고로 류제 멘주 산에 소지 냠레라 슝능 개업대 중국다 키르기스디 자로기 지조다 망도기 멍시 균두 사덴토 동규 시대나유 시진핑기 중국다 키르기스디엔 초니비 침진 된자 냠레 제자 체로 다는데 돕슈 냠바숨다 독종 겨봐 개공래 개디 니버 소버지라 냠도 동디 당데 서구지 시디 때닌라 냠도 송종 시구 키르기스디엔 초기 개지다 서구지 차던트 니버 대베 치바 된베 차주로 중국 초기 갑조로 치바다 냠제 제조지 중심낭 키르기스디엔 초다 로글레라 슝능알레 하고 개브데 콜라시비 춘고 침부시 튜몽토 라다다 Zemwaan rinlu da, zemwaan chepsi la ngogwe, chongmaan rinlu ngoma gyungkyung, geji changxia changdiin la sungkyung jie che de, tibia changxia lukduin ki, kola shibu jyugyung ma la zukkyur ya gudi tongdu yu. Shanghai nyamlai jikzu ki suidu kungmi gyegab yinbe ngwene, Zhongku da Kirgisiden gyegab nipu, Tianjin uzo ki chumze, tunju yabu che gyuru gudi tongwa da, segui tiga tunmung kongbe la gudi tongwa, Shanghai nyamlai jikzu ki kongbe, gerim sabashikdu lipgyuru gudi tongwe shi tena yu. Chapa lobo yi, Kikisiden rangzen chungde longo sumju songa korwe nimuro, Zhuxi Xi Jinping cimzili pebariya nilin shugyu chungwara gazu hajan chimbu chung. Tadengi cimzili Kirgisiden da Zhonggui pariki zaro simu da chuzi tobe chepsi ite penzun yiji chiba ngarwe ngunmata, gigam nibiyo jiwe kongbi lukyu togi lamze durin ke chimbu chiri. Kirgisiden da Zhonggui para yunrin kimzi gigab ki zaro nyamle chingi la mingda gugyu te, gigam nibiyo jibara dunjung ngarwe gyachibwasik dungyuri. Kyrgyzstan tan Zhongguni kimzi yinxin nawe targu lumbu gyegab nipu tamdu zheyu. Nyilam lo xe rin, Kyrgyzstan tan Zhonggu turub sarbe kyoyong tabju rogde zhewa gyongyuru kongbe chungwa ta dunne, gyegab nipu zhewa zogdengi tuygab su lipxin lo gyugi chuzi toshu su neyu. Zhonggu chogi Kyrgyzstan kongbe ki gagze tuygab changmariya gisi mebe gyabgyoda rogram nangwariya Kyrgyzstan chone tokji chi shokyo yin. Kyrgyzstan chogi, Zhongku kongzhen tang unyi di longwa gyada jumi ngak

0: 地动地雨。就看去天幕别尊我上海年不得主题给结束跟开心的不同出去推来列出几位骚共给年不得地库行动推的月月我的所谈中国主族能归去听着年不得来与马接班兄弟革命你这个女的对比机会我的所求去中国桥谈年不年不得给错谈不是蓝色给个民族搜索充满蓝色南区听着兄弟来兄弟革命中国阿西亚坦是的教亲民族国旗便就年代制作起古这边我是明白从度也不扭曲了教表起不谈怎么您是的电令坦他的给了听梦头松用起对于及松不是给个民族做大给头痛听梦头透过这边给这坦搜过给那天天公家级的那又不是
1: 这个礼物呢被别人出三年这个推出到我这边次松就收集您给记住了结果给主席习近平给必须改革的你都你说这种路上海年来这座的欧洲的修人欧洲别个是电机中东美的这一月份的接着那么是习近平给大陆人中国的欧洲别个是电话的全用特殊肉的这把做的龙珠口的为落实按照听梦给你这把结果你比这把军队用案比这托了的人不如穷了的结果给你们来了从这有多少把托进中国的欧洲别克斯电机联网集团错过对白天从这迅速推马投入中国交际欧洲别克斯电机的年度特别具体平均一起电都动了的你别年来定时都当的中国的欧洲别克斯电机这边昨天的老九十二把推梦托对对于及电脑语习近平给各级推不了军队其他的穷容中国交际中国的欧洲别克斯电机在西十度东区的学位浪叫了有个东没西不得我的军心我是别个是电球让我的结局的参拜空白的冷白头绝不得加表车就赢去你比老当这的白尊前呢结果你比娘们的团结也不足够中国的克里克斯电的我是别个是电机送给江南族中了不在托白国内规定动物的没得人类的唐国间就用所的娘们家己当的你别娘们他用起过结果你比三年级别的出家推便那么军队切割吧的平均人类的那组教室动物老不熟的日本运动所提供的娘们家己动物界切的盲心制度用完了规定动物去你比亲近点家娘们蓝水必须也不单的读书念不松了娘们动地动物的点家国送经热点不住中国上海娘们这组的水对空到结果银百元呢中国的欧斯贝克斯坦结合尼比天津欧洲的中介团结亚伯切尔亚推梦托规定当的收购空白塔的永久的亚规定当国是年段那有每季月一复议主席习近平给国际部中国的空白的中介改进三米节把它拖把的可能是比人心的争论了以及电表卡带脚拖把的主持人科比啊这些的理学就赢欧斯贝克斯坦区呢中国南北铁路经济无能策略端重了以及请不起给予欧洲别克斯坦的中国结构内部的杂细什么典型拖到爬的松土平均三细的平均夹脚的契机有主席习近平给西江认为工作什么欧洲别克斯坦的中国这边的阳性夹起来爬动对有情却你被提供卡给你们的全用来空白主角的你这哪有欧洲别克斯坦区的罗天觉得明啊中国瓦的这边空白动作的阶级推不了权威军队帮起铁的军队看呀都没事中国区的年度七十一天平均一起十多动物的牛肉马脚家鸡动物新列的珍珠牛肉德子餐餐所提供的年来十多动物每句人类别的了规定动物都不用年不送了年度动地动物界切的去年级直播的空白特别七万永久的规定动物有欧洲别克斯坦区的中国籍给砸断了罗天觉得明啊这是年不休活的主席习近平给端囊为可能是被全国进步洗了采取开林奇迹邀请中国的六党这一代上海年来制作的空白了规定动物的阶级城下场的推梦托松用其队员接送员
0: 这个两库呢比外年次三年提高推出到我这边次送去搜集你的记住给客给主席习近平给比着卡克说你对于搜出了上海年来制作的无所的修人蒙古给客给总统胡里斯和谈接着闹事习近平给中国的蒙古人日久之为金字银边，记得娘们他诉讼肉食，娘们娘姐姐求求你，偷偷跑松土，给后你不要指为做军他指导人。中国朝去， 中国塔蒙古旗植物体他国请职旗内部旗金图母体相连蒙古桥塔念图特别具体凭自己去起诉萨电图动画塔你别念的定走的动画蒙森集中游玩固定动画节前年给后你不可用旗特别具肉的植物给到他孙叔阿罗毛年年中国塔蒙古旗联网集中走不走去了固定动画员是电脑语习近平旗叫你不中国塔蒙古植物空别去就不是给蒙西撒点大年抛出给客去让咱塔到话我共撒桥三界了平时尊重七八塔平时给地位改变塔土国教育改进了尊重机会中国教育蒙古教塔空别去特具直推了凶能给托牛座塔娘子娘子女狗第二天说最近给娘来了估计动画塔帮妹第二个塔米特平女曾经编教所萨塔的客观期念力期明文编女把欧顿切的你编念力期拍摄体会毛丢呢让所是停车间给人不妥让之崩析期念度够够蒙古教期中国蒙古党委开力期清顿期完了松江电梯教育日我月教你不妥妥教马天教他兄弟了兄弟给你国的社会人心给承诺了听莫妥开的教育是你的那月古日历史会议，蒙古塔中国人早做经济改革变变，改革推不来，更多其他的穷说。改革年半，偷得盘松土，平租增教堂，平租一切，经济早做节气新月。中国狂别期，他国改革来，国个改进扩张彻底。阿吉亚塔怎么能够狂别来？你这些新月。中国塔早做年半，丁色不动有你。蒙古改革期，清真寺聚期，取消自我演变。蒙古教旗中国教堂十四天平均一起举马接班萨点土动画堂牛座马教堂苏烈行烈迪烈帮密边教所念烈走不断烈给后你不要指望举马接班给人萨巴里表了固定动队员蒙古教旗中国几个早天落点革命啊老林大进不堂台湾里中国阿矿旗开这特面边恰恰是银白新疆塔盆教香港界塔植物园边鸟听藏门里中国能摄影主席习近平去对南会国的西部全国进步集团明日去两王九天超过组别读习题怎么能集体地加了松江塔根据狂变的规律国内人心去折落了开店就不这个天去年开启电影院蒙古去中国塔练图推梦塔老林大队员及松不西蔡启堂、王毅所、孔泽启接着拿手又不是。
1: 这个来过呢，别别人说，三年这个投资到我这边才送去书记年金啊着了。这个给主席习近平给滚的彭丽媛去，别是开个了。格里克斯电机总统扎巴罗布也滚的扎巴罗瓦达很多。格里克斯电机端这个给这个陆军点在相对宽度，是个难有。彭丽媛去，扎巴罗瓦达很多。朝鲜革命杂志的点评准时出版了四本的，提及一个年表作大的观点，连读克里克斯电机水军人力针对了四个难友。彭丽媛去，点在相对宽度相比坚固的容大所及所在，比如烈性存档能把它装备套呢？克里克斯电美丽的陆军人员那些所在及水军的，他们没应变作为空手人员。中国党克里克斯电年表水军人力怂恿的军政策局了统计不起机油。中国党克里克斯电改革年表，每区人力比例持续切入动画的，盲审制度持续切入动局，日过几个月结束于。改革年表做大的观点谈论，中国的克里克斯电全年表，两支团年里边，中国纳入的西北局势针对了也是那么的这，克里克斯电的美丽的开局点边，全国针对了也是行。空那么一年，中国的克里克斯电改革年表人力比例的。平均接受的增加率也规定扩大动格时间难有。克里克斯电极端改革的改革路径定在相对抗年，克里克斯电的人不脱手的改革定在相对抗时引不得，定在相对抗度廿六万人为的克里克斯电的美丽的偏见路径存有。
0: 这个两块呢，比外呢次。到个别次几年不准级别，定最具体端听决定不妥。中共中央局级别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文委局主席习近平去总理接亲，党托党团、党中局出席跟着全国党政机关席办必有事。第二，级别书记习近平去，你当江苏旅到出不来，你当你所处旅到东北跑了去，只有那么些接亲去，那就是事。总理呢？ 当以当了头当切起新年当了头当也不起图不他当年用钱呢新年当年用起图当年用起板你把图当头当他当用给读戏都不懂了他当头当他当用给坚持全国机会人家当做做他当用他连

0: 不用去当托当谈当用去就是跟着团结求求题其当我的求为就是去跟着修读纪念跟着西部谈跟着库鲁瓦跟着主部节节念当用给念土他们经级别南部上部萨天谈批给东国是年度签约综艺呢租宿卡塞谈浪家卡塞银别跟着马来求生的东国当托当谈当用去古去了兄弟要不谈列七八顶住要不七八王家库尔久拉德国村间学术七十多话蒙族给这边松用吉布所的命令登贵谈登族去却用年当年用级别租宿建制卡塞所贵不谈连旧纪委德国谈执政老大年不起吧年民建制解决所的命令用卡执政级别的欧元联看去德国建制卡塞所贵吧古制签卡拉他们真也不谈崩卡拉内置也不起吧团结拉估计等我接的命令邓伟书记谈邓祖书记跟国民的党部建制卡塞所规划建制谈连接连国球球谈松制建立连内进来跟国建议给浪家谈古制前改局空明显大局当妥当谈当用给建制卡塞所规划仍军两部谈偏随德国偏随陈国荣南界球球的命令当约谈连级别连内给开球谈连给团委谈松制建立当约谈连级别修制建制卡塞所规划念力开心在那条天边跟着打电缆子就增多单年跟着做念力开我谈跟着两家念力开我接续谈跟着打地念力开我接了电年当妥当谈当用给跟着团队的哥哥了估计东归不接电又不是综艺呢人们看登贵谈登注意跟着做库洛谈连跟做儿他们这样不接吧明日作为女部短兵也不接前年特别就这只谈开过日时路自己的接去当左右两天就着谈丁色用过了他们真奇怪邓贵给书记当头谈谈当用给书记前年当左右来他们真也不求求你跟着一么谈当左右来他们真马切不你跟着一吧当左右来他们真也不摸头不你跟着摸头不接一边赌气颠不走你当左右给跟着人不直着心全国也不用玩估计东贵人靠古气的级别仍旧念不谈跟着念过了空多了妥当年不借钱年人不值得行论述举住钱年年扁担不颠地住不谈他是做生不足够是年中签约
1: 第个来过年别别年初到我一百次送去书记人解释积极看给总理李强给解释积极看给军列出作作用难的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中国中央七十九级村队托平均习近平给的集中总给党队出队给女子年岁弱局来顿了新旧各地能够能为松懈开进的工团落中的拉大的团结参与制作托民望空都过了吧的厕所空都过了就他用的跟着电都动了的每个堂龄啊跟着过了吧团结了兄弟家吧的年少集中解切的年岁弱局的车动特区所做内连根卡团结也会用完了给年轻人吧的目的女秀有个这话七百名呢最久七百的真理的团结过年最久出席连锁动完的弱局都秀那座结局啊七个也不七个小队轮子用过也不七百的得十七零的年的东秀切入当地弱局给定价了呀给年轻人进入列队卡特区十二七的给那么多小伙伴的这话七百名的能力的呀每句给透过的接受切入动完的七个困涩的规矩所及其的团结也不切割。各级团结年来扩大变的网站电台接诊推动都缺乏切的制作及投稿的切别内顿了两家切割。这些关注起人间恶美经验拿作这些决定了凶人给的车动投弹女部二百切入单的密码满足及厕所的军努力给电价的制作及全用及电力了松用电力切割是内顿难有。制作托从这里给三万部车组织内组的年数的呀年月。制作托三万部这里听了建议蒙西这个车间马拉给出去开钱不及银边马拉电边生息了电梯铁组织了呀规定就不动够。这个车过了南京的这水冷水透过长途动物把浪的出口端出北向足球出口端所及布置的出口部这八里面挖的这段了兄弟给的制作用的借用的女主切了动够。祖军党托娘们一个娘都增强军事推动动画的，杀掉的崔西普大些的军队特别祖军日军军军的用器具。不在的电价的祖军的日军的军队西部的开不起的电价的略给区别，满心连着对格是电源。制作托，从古马真的不在特别空白了，规定动画过了。